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这两天啊，这个天气下雨，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这个，今天可能会有中雨啊，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是开车啊，这个注意这个车速和车距有序的去通行。
1: 嗯，还有就是。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0: 对
1: 吧？然后哪些地方不适宜去就别去了，在家待着。这天如果不用上班的人，我特别羡慕啊，可以在家听着音乐，睡觉，赖在床上多好。
0: 哎呀，是。话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到了一条新闻，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有人上门呐，可以跟您陪着训练。
1: 对运动，
0: 我在网上其实看的还蛮多的啊，包括陪你跑步啊，陪你打羽毛球啊，爬山啊等等啊，包括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个私教，对吧？这教你去做各种各样的体育训练。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时候是可以随时随地去进行训练的。我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啊，就是特别是有一些朋友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啊，您可以拿一个什么呢？握力球啊，或者是那种握力的那种圈一样，像甜甜圈一样那个东西啊，您呢把它给握住啊，握住呢别松手。坚持1分钟左右，再把手放掉，它呢会释放出一个叫做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血管的这个修复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反正能促进我们血管的这个修复啊，减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这个不是我胡编乱诌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啊，就是握力，但具体的名字叫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个就可以随时随地去进行一个训练。
1: 你说这个，我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有家里就有，当时是因为是我爸他就是有一个。它有好几个，一个是像你说的，一个是它是像橡胶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吧，像甜甜圈一样。我前两天在新闻上又看到，我说哎，这不是我小时候这个说时尚是个轮回，这个健身的方式这种东西也是一个轮回，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了
0: 啊，
1: 好像说还可以降血糖，就是对血糖可能有好处，
0: 这个不太清楚，
1: 对，那不敢乱说，但是可能对我们这个运动可能多少有一些帮助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可以锻炼到的一些运动项目。
0: 对，
1: 刚刚说这个握力的这个握力球或者握力的什么
0: 圈，
1: 对、
0: 啊、
1: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原地站着踮踮脚
0: 啊
1: 对吧，这个高抬腿呀、啊、就是我是还不太会注意到，比如说别人会不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你，但如果你幅度太大可能也不行，踮踮脚还是可以甩甩手啊什么的。
0: 对，我就说几个啊，一个是呼啦圈，挺减肥的，还有什么跳绳啊，还有踢毽子，这几个项目其实都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做的一些运动项目。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什么随时随地可以运动的项目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时间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最近啊，在云南的昆明，一袋子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啊，掉落在了地上，部分现金呢是散落一地。热心路人见到之后呢，就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呢，在现场20多米长的路上呢，散落着大量的现金啊，道路中间呢还有一个红色的袋子，袋子中间呢捆着在这个百元的现金啊，在路人的帮助之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回收。

0: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1: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100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0: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1: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0: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1: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0: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0: 特别感谢热心市民接力拾金不昧，传递出这样的一个温暖、啊、
1: 嗯，是。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条信息哈，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春暖花开到了夏季，特别适合比如说户外运动，对吧？因为没到那么热的时候啊，进入户外可以享受一些比如说身体上的一些就是舒展。但是呢，可能有些年龄偏大的人来说呢，对于他们来讲运动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进入到老年，这个人体也会进入这个肌肉渐进性的流失的一个状态，这也是老年人行动变缓容易跌倒的核心原因。像这个肌少症啊，这样一个诊断标准，包括什么小腿围啊，还有握力啊，步速啊，以及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肌肉等等一系列的专业内容，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可以用得上。在临床上呢，非刻意的减重6个月，体重下降5%，还有走路乏力、步速慢、握力下降、拧不干毛巾，还有爬楼双腿沉重、一年内反复跌倒2次以上，这5大信号都是肌少症的预警。
2: 4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流失量每年以0.5%到1%的速度在逐渐减少，然后到了8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的流失可能就达到了50%左右。
3: 为帮助老年人有效防控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专属食养指南，从饮食、运动、慢病管理等多个维度，手把手教大众科学存肌肉，明确建议吃够蛋白质，为肌肉提供充足原料。
2: 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蛋白质要达到1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肌少症的患者或营养不良的患者，要达到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类的，比如说鱼、虾、肉、蛋、奶，还有一些豆制品，以及一些绿色的这种深色的蔬菜，从这些日常的饮食的这种食物当中进行一个补充，必要的话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蛋白粉的一些补充。
3: 运动方面，建议每周运动2至3次，举水瓶、弹力带、划船等都是不错的居家抗阻运动。同时，老人要积极管控糖尿病、肾病等基础病，健康老人可每年做一次肌少症筛查，高龄、慢病等高危人群3至6个月筛查一次。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的8:2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几条比较暖心的事儿啊，发生在湖南长沙。来自辽宁铁岭的李荣安，从小呢就热心公益。2015年呢，他随女儿。

0: 来到长沙，发现啊邻里磨刀修车不方便啊，就在小区里呢支了个磨刀架。这些年他免费磨刀20000多把，修理家具家电自行车1500多件，还带着小孙女儿一起参加志愿活动。
1: 那管我叫万能师傅，全能师傅，我就是有个专利。我叫李东王，今年71岁，我出生在辽宁抚顺市。我这个学习雷锋的历史贯穿我的一生，从青春年少到古稀之年。8岁那时候我刚上小学，经常帮孤寡老人扫院子、拿东西啊，还有这个扶老人回家呀。那时候呢，咱那个桌椅板凳就容易坏，木头的，我就带领同学修理板凳。说是无偿献血、社会的公益、资助赵林等等等，从2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我就被评为铁岭市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辽宁省好人，2015年退休之后，就给我女儿带孩子来了，不闲不。我发现这个全民磨刀特别不方便，他说你花钱磨去，他都没劲找。第二修自行车，他就跑好远好远，非常的不方便。修自行车这个，我从20岁就开始会，我就会修，这都50多年了。他不方便，我就方便群众。每个礼拜周一周二是固定点儿在那，之后呢，有人打电话，行动不方便的，还有呢没有时间呢，我就上门我磨刀，上门修家具。人家打电话上门，上门维修。
2: 老李啊，就是一个坚持学习雷锋几十年了，我们基本上每一天就看到他在磨刀。
3: 有时候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没搞完，还继续在那搞嘞啊。
0: 对，所以说啊，这个做好事儿不难，难的呢是做一辈子的好事儿。
4: 嗯，而且磨剪子哈，这个磨菜刀，还有修家电自行车的人，我总感觉他们是这个邻里最有烟火气的人气的这种人。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还是比较暖心的事情，坚持了15年做了一件事情的力量是有多大。在湖南，68岁的林金宝扛着3.5公斤的大喇叭，15年行程30万公里，义务劝导消防安全。2016年呢，他成了义务的协管员，每天凌晨2点钟就起床排查菜市场和小区消防通道的隐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011年了，最早的时候主要是劝导专道进门的了，还有的乱停车的了，但是这个消防通道啊一走就不得了。2016年进安乐县城管局烧饭，他们3-4点钟就来了，我就2点钟就起床了，来一个我就劝导他们一个。一般我的喇叭都要8点钟之后才叫的，我宁愿就多走一点路劝导他们，这里不能摆，
6: 市场没有地方摆，我给你找地方。有的老人家调不动，
5: 我也给他招一下，就把他们感动了，
6: 打动他们的心了。
5: 他们
6: 听我喇叭声音一叫，哎，大喇叭来了，他们就会搬。
7: 为有效防范和遏制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物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根据
5: 我骑着摩托车，快点线，
6: 换过了6辆摩托车了，骑行超过了30万公里的，我现在改变很大了，乱摆乱停的了，畅通了。
8: 现在八宝县要注意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9: 请大家注意安全，行人要走八宝县。
6: 我的儿子是2022年回到家里，到交警队跟我一起奋斗，我就希望他要比我做得更好。只要能够走得动，我就一直要干下去了。

0: 最近这个暖心的事儿很多啊，再把目光转向河南的周口，一名小男孩落水马上就要被冲进闸口了，危机时刻呢，正在附近游玩的小伙啊，果断跳水救人，旁边的钓友们啊，也冲上来帮忙。
1: 老住老住，快快快！
2: 下午接近五点来钟吧，那个孩子在那玩，那个孩子滑下去了。有个小伙子挺勇敢的，他直接脱衣服就蹦底下，就把他拽住他了。钓鱼的不少，有五六个人，五六个人帮忙，他们两个拽着我这杆上来了。因为那个边上是个斜坡，长了一个绿苔，那个特滑，我也差点没滑下去，两个小指后边拽住我了。小伙子留个小长辫，挺潇洒的，都是年轻孩子，就我年龄大，我60多了，我也半年多没钓过鱼了，但是我手可能坏了，苹果也能使，这事赶上了就得伸出援手啊。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合肥各地围绕主题开展了宣传教育、走访慰问、关爱帮扶、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
4: 合肥市残联暨长丰县残疾人五助行动试点启动仪式在长丰县杜集镇举行，女声独唱、舞蹈、情景剧等节目展现了残障人士自强不息的精神。患有视力障碍的蔡玉珠带来的主题演讲《光亮》，讲述了她与光同行、逐光而上的奋斗故事。
5: 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现在有政府残联，很多的爱心人士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追求在黑暗中的那一束光。
4: 活动还围绕助困、助行、助医、助洁、助训残疾人五助行动，表彰了一批助医大使、助洁大使、助训大使，困难残疾人家庭收到了暖心慰问品。
5: 其实我的工作很普通，就是接到电话就上门量血压、做健康指导、看看用药情况。很多残疾朋友出门不容易，我们能跑一趟，他们就少一分麻烦。
6: 我就是干点体力活，但对残疾朋友来说，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这份荣誉我会记在心里面，也会继续干下去，让更多的残疾朋友住得干净、住得舒心。
7: 五助行动涵盖了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推动五大爱环境建设、就业技能培训、康复服务下沉，让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4: 近日，牵手星光共融未来心智障碍人士艺术与文创公益展在合肥百盛购物中心举行，现场展出的几十幅绘画与文创作品展现了心智障碍青少年的艺术才华，也凝聚着特教老师的爱心坚守、家长的默默付出与社会各界的关爱支持。2026年包河区全国助残日公益助残暨残疾人文化交友活动在合肥杉杉奥特莱斯举办，活动现场一元助残服务站揭牌，6个暖心助残公益项目集中推介，爱心企业现场帮扶结对。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医疗义诊区。

0: 维权区、非遗手作区，为残障人士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样，包河区烟墩街道新源社区党委也在滨湖新源小区举办了以关爱残疾人共筑幸福家为主题的助残日活动，通过政策宣传、爱心义卖、趣味运动、无障碍千里等形式服务辖区残障人士，推动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1: 开车出行途中突然内急，想停车又找不到合规的停车点位，是不少驾驶员的出行难题。为了切实解决市民出行途中如厕停车难的问题，近日合肥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城区部分公厕周边设置了停车点如厕专用的限时停车位，庐阳区交管庐阳大队积极落实，有序推进。
2: 此次试点泊位均设在路口公厕周边显眼区域，地面湿化专用停车标线，配套设置统一指示标志，清晰标明用途及限停15分钟管理要求。
3: 中间呢，在这一块也予以充分的考虑，所以从4月份开始啊，我们在全域范围内进行排查，就是符合湿化入厕车位的这个公厕，我们都排查好了。前期试点呢，我们也试点了这个无锁公厕，画了这个。
2: 15分钟的限时停放标准由交管部门科学测算确定，既能充分保障市民如厕基本用时，又能杜绝泊位被长时间占用、挪作他用等情况。
4: 非常方便，非常便捷，尤其是对于我们像这种网约车司机来说，就是随便，比如说有一些内急啊啥的，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就是，你找到厕所了，但是没有停车位，很容易违章。要不然就是你找到停车位了，厕所离个1-2公里之外，你很不方便。
2: 下一步，区里将结合辖区道路条件和群众需求，适时优化完善，按需增补点位，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民生微举措，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3: 入厕车位，那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用来入厕的。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如果把这个车位真正利用起来，如果结合实际需要。发挥这个入厕的这个车位的功效，如果您不是入厕的，请您不要占用。
5: 5月16号晚上，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暨66购物月正式启动了啊！现场不光有好吃好玩的，还有能和你一起下棋的机器人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夜幕还没降临，新粮仓已经是人头攒动，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等，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和普通夜市不同的是，这里还藏着不少黑科技。
7: 很好玩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我刚刚体验跟这个机器人下棋，然后下赢了。
6: 下赢了机器人，小伙子脸上满是得意。而另一边，来自武汉的周芬一家则是专程赶来合肥旅游，恰巧碰到了精彩活动。
8: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对，过来玩，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6: 市民游客玩得开心，商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款围棋机器人的现场演示经理告诉记者，政府搭台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
9: 通过我们政府举办的此次活动，能够去大力的去让我们的整个产品增加曝光，增加销量。
6: 同样收获满满的还有咱们合肥本土的老品牌芳草，此次他们也带来了不少新产品。
10: 我们在不断的创新，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产品，有洗涤类的牙膏效果非常好，主要这种广告效应啊，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效应，对吧？这也是政府考虑关注民生。
6: 据了解，本次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五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同步启动的66购物月则延续1+6+N活动体系，推出线上线下专场活动60多场，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

0: 再来关注5月16号首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青赛总决赛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落幕，36000人见证最强高中生徽青赛夺冠。
1: 对阵双方都是全省顶尖青少年球员组成的队伍，高中组联队以高中组冠军合肥队为班底，汇聚蚌埠、淮北等市优秀球员。大学组联队由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三校精英组建。经过94分钟的激烈角逐，高中组联队以2-1战胜大学组联队，夺得首届徽青赛总冠军。
2: 这次徽青赛办得很隆重，然后观众、然后球迷都很多，氛围特别好。每年举办一次，然后一直举办下去，让安徽足球越来越好。
3: 像徽青赛这样的赛事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足球发展，不光是青少年的，也鼓励的就是成年社会的，这是对整个安徽足球甚至中国足球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1: 本次徽青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是安徽规格最高、覆盖最广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其对标全国顶级青少年足球赛事标准，搭建起校县市省四级完整竞赛体系，为热爱奔跑的青少年搭建圆梦舞台。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在第14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到来之际，为大力弘扬家庭医生守护健康的服务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和获得感，火车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主题义诊活动。
4: 现场设立了义诊咨询、血压血糖检测、中医体验、成癌筛查和疫苗宣传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居民们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
5: 马上到家庭医生日了，我们社区的医生呢，全科还有妇科、中医科，走出诊室来到社区，为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测血压、测血糖、答疑解惑。介绍一下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主要的内容。签约呢，根据我们的医保政策，合肥市的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呢，居民自费就是20元，主要是在我们社区呢可以免费测一些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还有 B 超、心电图。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我们还可以免费的给他们测一些像胸片呀、骨密度啊这些检查，我们可以免那个挂号费和诊疗费的，对居民还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的。
4: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与便利，更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让家庭医生守护健康的理念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
3: 春去夏来，草木繁盛，在合肥多种鲜花进入到了盛花期，它们有藏在闹市一角的，有的沿路开放，有的则置身于各大公园，从花蕊当中飘散着香气，把这座城市的初夏氛围直接拉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初夏的合肥，处处可见花开盛景。在城市地标大钟楼附近，一排蔷薇花正开得热烈，粉色的花铺顺着围墙倾泻而下，为繁华的街区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
7: 我就觉得眼前一亮，而且心情比较好，觉得很漂亮，还有粉色的话就觉得心情很好。
6: 微风拂过，簇簇蔷薇在枝头摇曳，层层叠叠的花瓣与简约的白色建筑相映成趣，不少市民慕名而来，用镜头定格这份独属于泸州初夏的限定浪漫。
7: 专门提前脚步拍了几张照片，真的很漂亮，
8: 忍不住拍两张照片，然后跟我朋友分享一下。
6: 初夏是洛港公园最美的时节之一，最近黄芦花开了，黄芦开的是黄绿色的小花，花序为圆锥状，直径仅约3毫米，低调地藏在枝叶之间，但其中的不孕花有着神奇的本领，花凋谢后，它的花梗会迅速伸长，长出细细密密的紫红色绒毛，像羽毛一样层层叠叠。不少游客看到满树的粉色烟雾，总是忍不住赞叹，
9: 这个花太好看了，就像花树里的满天星，很美，很有意境。
10: 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花，特别的新奇，很好看，看这么美的花，心情也是特别的好。
2: 再来把目光转向洛阳区，今日呢，洛阳区重点项目对接活动在区政务中心举行，此次活动呢，紧密扣紧该区的智能传感器、软件信息技术、高端仪器三大新兴产业发展定位，聚焦科研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引育、企业发展需求，搭建起政企深度友好的交流平台。
4: 会上，来自数字软件、激光光电、半导体、生命健康等领域的7家企业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技术优势和发展目标，并与洛阳区签订意向合作协议。 据悉，此次签约企业布局涵盖区域研发中心、项目总部等多元形态，将有效提升洛阳区新兴产业集聚能级。近年来，洛阳区锚定2+3+X 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智能传感器、新一代半导体、仪器仪表等产业，常态化举办传感器、高端仪器等产业专场对接会及路演活动，搭建专业化对接平台，持续加大重点项目招引力度，厚植营商环境沃土，助力辖区企业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3: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娄江县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然后呢，也是引导村庄宜种则宜，宜养则养，探索出村企共建、林下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让一村一品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
6: 江县同大镇紫金村韭菜合作社加工车间内，刚刚采收上来的韭菜经过分拣称重等环节，即将被送往市场。
11: 小王合肥大的方车啊，一听他是在一万元左右。
6: 韭菜是紫金村的特色产业，过去由于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价格始终上不去。为了破解发展瓶颈，村两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引入龙头企业，按照党组织加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运营模式，进行统一标准、统一用药、统一销售。目前，当地韭菜已入选合肥市可追溯优选菜目录，年产量400多万斤。
11: 通过集中培训，把小农户的韭菜种植标准达到，统一通过它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
6: 如果说紫金村的村企共建是向标准化、规模化要效益，那么石头镇的林下经济则是向生态要价值。在庐江县石头镇金桥生态园苗木花卉种植地内，工人们正在断木上打孔接种香菇菌种。这种仿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香菇，菇肉紧实，菌香醇厚。
12: 它的主要优势仿林下生长，质量比这个普通的香菇提高了很多，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6: 灌木香菇选用的是当地硬质阔叶木材，每吨木材能产香菇400斤左右，可加工成40斤干菇，经济效益可观。用于香菇生产的原料灌木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
12: 产值这一块呢，我们目前的市场价大概在100多一斤，三年之后我们这个香菇长完，这个木棒还可以拿过去加工这个有机肥。

0: 继续再来关注几条消息。5月17号晚上，合肥体育中心体育馆鼓声阵阵，喊声不断，挥别第三轮合肥队主场对阵宣城队的比赛在这里进行。经过四节你追我赶的拼杀，合肥队最终以83-79战胜对手，取得开赛以来的3连胜。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6年国际

0: 生物多样性日这个合肥主场的活动将在5月20号的上午，合肥市庐江县野富山国家森林公园野富草原举行。活动呢是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旨在展示安徽省以及合肥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治理。
1: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

0: 资源部的消息，2026年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 今年1到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
0: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单打资格赛于5月18号正式打响，今年共有9名中国选手将从资格赛起步，冲击法网正赛席位。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偏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0号小雨渐止转阴天。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呢先来说一个这个5万块钱散落啊，大家帮忙全捡回的这么一个消息啊。最近呢在云南昆明，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了地上，部分现金呢是散落一地啊。热心路人见到之后呢就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呢在场有20多米长的路啊，散落着是大量的现金，大家呢你捡10块我捡100的，哎，就把那钱啊全部都捡回来了。
2: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3: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2: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3: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0: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1: 总共是1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0: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2: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来瘦，但是呢，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老来瘦可能是病了。老人一年跌倒超过2次要警惕肌少症。进入到老年呢，人体也会进入到肌肉间接性的流失一个状态，这也是老年人行动变缓容易跌倒的核心原因。肌少症的诊断标准包括小腿围、握力、步速以及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肌肉量等等一系列的专业内容。
3: 4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流失量每年以0.5%到1%的速度在逐渐减少，然后到了8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的流失可能就达到了50%左右。
4: 为帮助老年人有效防控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专属食养指南，从饮食、运动、慢病管理等多个维度，手把手教大众科学存肌肉，明确建议吃够蛋白质，为肌肉提供充足原料。
3: 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蛋白质要达到1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肌少症的患者或营养不良的患者，要达到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类的，比如说鱼、虾、肉、蛋、奶，还有一些豆制品，以及一些绿色的这种深色的蔬菜，从这些日常的饮食的这种食物当中进行一个补充，必要的话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蛋白粉的一些补充。
4: 运动方面，建议每周运动2至3次，举水瓶、弹力带、划船等都是不错的居家抗阻运动。同时，老人要积极管控糖尿病、肾病等基础病，健康老人可每年做一次肌少症筛查，高龄、慢病等高危人群3至6个月筛查一次。
5: 再把目光转向湖南的长沙，来自辽宁铁岭的李荣安啊，从小呢就热心公益。2015年呢，他随女儿来到长沙，发现啊邻里磨刀修车不方便，就在小区里支了个磨刀架啊。这些年来呢，他免费磨刀20000多把。
6: 他管我叫万能师傅、全能师傅，我就是有个专业。我叫李荣安，今年71岁，我出生在辽宁抚顺市。我这个学习人生的历史贯穿我的一生，从青春年少到古稀之年。8月那时候我刚上小学，经常帮孤寡老人扫院子、拿东西啊，还有这个扶老人回家呀。那个时候呢，咱那个桌椅板凳就容易坏，木头的，我就带领同学修理板凳桌子。无偿献血、社会的公益、资助赵林等等等，从2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我就被评为铁岭市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辽宁省好人。2015年退休之后，就给我女儿带孩子来了，就闲住。我发现这个居民磨刀特别不方便，他说你花钱磨去，他都没劲找。这样的情况。
5: 大爷说话其实还是挺有魅力的啊，说话很有特色啊。
2: 是，
5: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做好事儿不难，难的呢是做一辈子的好事儿。
2: 是，另外这样一条新闻呢，也是坚持做好事儿做了很久，坚持了15年，在湖南68岁的林金宝扛着3.5公斤的大喇叭，15年行程了30万公里，义务劝导消防安全。2016年呢，他成了义务的协管员，每天凌晨2点钟起床排查菜市场和小区的消防通道隐患。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一年了，最早的时候主要是全国专道进门的了，还有的乱琴吹的了，配着这个消防通道啊，一动就不得了。2016年进安乐县城管局烧饭，他们三四点钟就来了，我就两点钟就起床了，来一个我就劝到他们一个。
1: 一般我的喇叭都要八点钟之后才叫的，我宁愿就多走一点路劝到他们，这里不能摆，
0: 市场没有地方摆，我给你找地方。有的老人家挑不动，我也给他招一下，
1: 就把他们感动了，
0: 打动他们的心了。
1: 他们
0: 听我喇叭声一叫，哎，大喇叭来了，他们就会搬。
2: 为有效防范和遏制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物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根据。
1: 我骑着摩托车，快点点，
0: 换过了六辆摩托车了，骑行超过了30万公里的，我现在改变很大了，乱摆乱停的了，畅通了。
3: 在斑马线要注意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4: 请大家注意安全，行人要走斑马线。
0: 我的儿子是2022年回到家里，到交警队跟我一起奋斗，我就希望他要比我做得更好，只要能够走得动，我就一直要干下去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汽车，我们来关注一下宝马 i3 啊。现在再看宝马 i3 的设计，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呢？内饰和这个i3 这个 iX3 有什么区别？我们一起具体来听一听。
1: 习惯新时代宝马 iX3 的长相了吗？能想象到新时代 i3 长什么样吗？可能和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今天早上第一眼看到这辆 i3 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它和概念车确实很像，但结构上有很多不同，并且它和新时代宝马 iX3 的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设计师说 iX3 采用的是完全的纵向设计，而这辆 i3 采用的则是完全横向的设计。那在未来新时代的车型里面，它们两个共同构成了一个坐标轴，那所有其他的车型都会在这个坐标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预计2027年他们会推出40款新时代车型。那车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黑色的横向区域，它在不点亮车灯的时候真的就像盲僧一样。我看概念车还以为这个双肾造型是完全展开的，但实际上当它点亮车灯之后，你会发现它用 LED 日间行车灯勾勒出了一个其实还挺小的双肾造型，里面藏着这辆车车头的各种传感器。那另外我们很熟悉的宝马元素只剩一个撇的日间行车灯也在这个区域之内。那车头另一个很显眼的设计就是这里的两道肌肉线条，这个位置你看实车会觉得它非常立体，我觉得这个造型对钣金工艺的要求都不低，而你所有的视觉重心都会被汇聚到这个 logo 上。而这辆 i3 的造型就像是皱起来的眉头一样，并且你从正面看加上两侧这个很明显的宽体，这种战斗感一下就立起来了。我现在甚至想象不出将来的 M3 到底该怎么设计。然后在车辆的底部是有一个主动式的进气格栅的，但是在两侧这个位置它就只是造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通风口。那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这里依然是宝马经典的鲨鱼鼻造型，车头前倾，造型非常的立体。那另外你从侧面看的话，会发现它加入了一个 LED 灯带，那这个部分让它看起来不只有鲨鱼鼻，甚至还有张开的鲨鱼嘴，这个造型是不是特别像战斗机的那种鲨鱼涂装。那来到车侧，整体依然是三系经典的这种2.5厢的车身比例。从设计上有几个点值得一提，首先这个部分

0: 它前机器盖的高度要比窗线高不少，从功能上来讲，这里其实就是它的全景视域桥，那窗线不能继续提高了，所以这里会有一个落差。然后继续往下看，整个车侧其实线条非常的简单，只有这里有一个浅浅的金线，然后让它的造型会有一个形面变化，这样的设计能让它的视觉重心看起来更低。那另外在后面，现在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溜背式的造型了，现在再看到这种硬挺的 C 柱是什么感觉呢？最后轮圈部分，这个造型真的非常的帅，它看起来依然是一个封闭式的轮圈，但是你从侧面看，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形面变化的，并且这个轮圈的一体值也比较小，所以看起来真的相当的帅，相当的独特。然后轮圈尺寸，我们这辆展车前后圈都是245/35R21，不过整辆车的车身尺寸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设计师说会和现款的 i3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个尺寸。那车辆尾部要说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简洁，甚至连三系惯用的这种 L 型尾灯在这辆车上都做了极致的减法。但是这个位置，设计师说他们是第一次在车尾应用和车头相同的设计元素，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皱眉的感觉，那形成了一个前后的呼应。另外我们这辆车应该不是 M 套件，但是能看到底部依然有一个类似扩散器的造型，在新时代无论是 iX3 还是 i3 的车型上，他们都真的很强调运动和操控感。那车内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啊，它的整体设计基本和 iX3 是保持一致的，上方是一个 3D 的 HUD， 中间是平线全景显示，这边中控屏以及一个可以触控的方向盘，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宝马这种视觉追的设计理念。那另外设计师说，因为 iX3 通常副驾是有人的，但三系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开的，所以他们的中控屏相比 iX3 向主驾再增加了3度的倾斜。哎，兄弟们，你们开三系的时候副驾一般都有人吗？然后因为我已经开过 iX3 了，所以方向盘部分真的要多说一句，这个竖条幅的设计在实际驾驶过程中真的几乎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因为你要看的东西全部都在上面，而方向盘的造型导致你真的可以通过触觉去清晰地感知到这个方向盘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眼不离路就获得所有驾驶相关的信息。那另外这辆 i3 和 iX3 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在中控台上大家能看到它的氛围灯是从皮质的下方透出来的，这不是投影而是透出来的。那另外这个设计在 i3 上能够一直延续到门板上，真的相当的精致且漂亮。那另外还有就是大家能看到整个内饰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双色明暗的变化，然后你会发现它把所有的按键都放在了暗色的区域，那这样的话就让它的内饰看起来会更加的简洁。那另外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在这个位置它这里是有一个 MagSafe 的，就专门给苹果手机准备的，你可以把它吸在这里的设计，但是设计师说这个设计很有可能不会进入到我们中国版的车型上。那 OK， 来看一下空间啊，其实这辆车甚至可能都不能算是试装车，它可能是一个还处于一个前期的研发阶段。那现在我的坐姿调整好之后，头部空间有1拳3指，而且很可惜和 iX3 一样，它是没有这个顶部遮阳棚的。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宝马的 i3 啊， i3 和 iX3 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不知道现在大家在看宝马的 i3 的设计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呢？如果说对哪款车感兴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 ZAHF881 ZAHF881。 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0: 其实是都不够的，我的腿部下面几乎是完。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铜阳河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我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美东时间1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当地时间5月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称，世界

0: 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该决定适用于俄�罗斯体操联合会下属所有5个体操项目：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体操和健美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温暖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第一条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轻电共储，我国成功研发出气固电池，充氢放电，充电放氢，两头都不耽误。最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团队呢，是成功的研发出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有力验证。那么氢负离子和氢气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一下科普。
5: 氢负离子是氢的负电子态，兼具高反应性和高能量等特征，是发展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学家很难利用它直接参与电化学储能。
6: 团队此次研发出新型气固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电池在放电时，氢气在正极被还原为氢负离子，金属在负极形成金属氢化物，充电时两极分别释放氢气分子和再生金属，实现了边充放电边储放氢。这款电池的厉害之处在于常温常压下就能安稳存氢气，摆脱了传统储氢需高压、深冷等极端条件。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该成果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氢能源汽车、储能电站、航空航天领域都能用得上。
4: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几只可爱的小羊。 哎，很多朋友爱喝羊奶，我们说羊奶呢确实好喝又有营养，而且呢还管饱，所以有一些说法说这个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但是呢买过羊奶的朋友都知道哈，现在这个羊奶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反正比牛奶是高一点。产奶的奶山羊因为长期面

0: 临着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等等瓶颈，所以呢会导致这个价格上有一点偏高。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想到了，哎，克隆会不会是一个办法呢？最近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的奶山羊在陕西渭南顺利诞生了，来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可不是普通小羊，而是我国首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自带优良基因，妥妥的羊界优等生。
2: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
3: 传统奶山羊育种需要8年至10年，优质基因很难稳定传承。为解决这一难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使用体细胞克隆技术，精准复刻了强壮个体的优良基因，有效解决了顶级种羊扩繁慢、优良性状易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高产优质奶山羊核心种群，有力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六只可爱的克隆奶山羊诞生了。多喝奶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咱们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接下来这条资讯呢，也和免疫力有关。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公众号的鸡汤推文，说好心情会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哎，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有一些心态差、长期压力大的人，身体啊、肿瘤方面往往发展得更快呢？最近咱们中科大的一项研究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3: 近期中国科大团队的一项抗癌成果登上了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免疫学》的封面。研究发现，人体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轴会分泌一种特殊激素，人一旦长期焦虑、抑郁、压力大，这种激素就会激活体内的 MC5R 受体，压制免疫系统，促进肿瘤生长。目前肿瘤免疫治疗仅约两成患者有效，治疗瓶颈一直难以突破。而这次研究摸清了神经、激素、肿瘤之间的关联通路， MC5R 受体将成为全新抗癌靶点，未来可针对性研发药物。俗话说，治病先治心，保持良好心态就是抗癌的隐形良药。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满载外贸集装箱货物的新宇9999轮驶离合肥港南肥河港码头，标志着合肥港首票出口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成功落地，货物将直达上海接驳远洋船舶出海，无需口岸二次转关申报，实现内河外贸货物通江达海，直通全球，显著提升合肥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昨天，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并结合我省实际，我省将陆续对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部分类别的考试内容或模式进行进一步优化。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稳管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8号，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0: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不是每一份深情都要大张旗鼓的表达，也不是所有的情绪都要必须翻涌成海。周深推出全新个人EP《小深情》，小是语气，深情是真实，他们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小到只在一句话、一个眼神、一句嗨中悄悄出现，但他们却深刻浓烈，安静却又不模糊。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江南就像一道时光的水袖，绣满一千个春天。我们的歌以音为舟，以声为马，那么简单，那么江南。来听好妹妹，春。

0: 间好世界。
1: 接下来这首歌曲诞生于张震岳生命中最幽暗的篇章，也是他对生命的提问和回应。那段时间他选择走向孤独，在孤独之中他看见了生命清晰的纹理，并将这段旅程写在了歌里。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藏海传》热播，主题曲《是我》是由歌手孙楠倾情演唱，歌曲紧密结合剧中人物的命运，富有气势和深度的表达，展现了胸怀大志、心怀天下，同时又不失细腻情感的形象。孙楠的演绎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但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让观众更好地感受到人物与命运相搏的机遇。

杨丞琳为东方侠情群像剧《淮水竹亭》演绎了一首《燃爱之曲》，诠释了全剧的价值观。这首歌曲叫做《焚》啊，配器中多次使用小提琴、大提琴渲染庞大的空间氛围，歌手的高音爆发力强的唱法也将宏大的时空感和渺小的个人无限放大，燃尽自己也要勇敢向前。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作为王赫也出道四周年之际的首张专辑，借由不同情感体验的表达和诉说，去探索或梳理关于爱情、关于遗憾的章节。无论是碎片化的情绪、完整的故事脉络、逐渐明晰的回忆、同频与聆听者的心事律动，都在逐渐的补全不同人心底的一件事、一段过往，或者是一个名字。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和您分享来自王赫也专辑当中的这首《我们爱了这么多年》，作为我们最后一首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会因为他就要分了？是不是爱过太久了，更深刻更容易变陌生？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小仓房净水厂项目日前迎来关键节点，嘉绿接触池9号变电所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全厂构筑物主体结构全部完工，项目建设由此从立骨架转向强筋骨，正式迈入装饰装修、设备安装及厂区配套工程施工的新阶段。待项目正式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合肥污水处理体系，持续守护巢湖碧水清波，助力合肥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昨天，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林业碳汇提升行动取得标志性成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地时间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及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5月18号下午，菲律宾参议院以弹劾法庭的形式召开会议，开始正式审议有关对副总统杜特尔特的弹劾指控。此次审议标志着该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长达数年的激烈争斗达到高潮。新华社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层。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耕技术硬实力，撬动外贸新增长；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抢抓施工黄金期，蒙城北路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3: 智起新家居，铸就完好房。
2: 我市城管系统全面升级，保障举措护航中高考。
3: 合肥开展精彩活动，迎518国际博物馆日。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减损提质抢收网，倒油轮作不断档。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庐江县持续引导企业深耕技术研发，加速产业升级。一批本土企业凭借硬核技术打开国际市场大门，实现从产品出口到技术出海的跨越，外贸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庐江高新区，安徽标兵集团旗下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超薄铝材经过20多道精密工序加工成易拉盖后，源源不断

0: 发往海外市场。今年一到四月，企业出口营收1500万美元，同比增幅高达160%。在传统产品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标兵集团还瞄准新能源产业风口，聚焦锂电池高端铝箔领域，构建了集材料研发、精密加工与工艺创新于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形成从原料改性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闭环，正稳步布局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企业对产品结构进行深度调整，一方面从过去简单粗加工的铝卷出口转型为相关产业链的一站式服务出口，另一方面重点发力锂电池铝材、电池极流体铝箔材料出口业务，形成双轨驱动的新模式，力争实现全面出口总额6500万美元的目标。同样坐落于园区的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叩开了全球高端市场大门。该产品突破传统管材柔性与耐压不可兼得的瓶颈，在-40度到125度极端温度范围内仍保持优异弹性，成为德国卡赫、美国 AR 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益盛机电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7项，并与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眼下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年产能是350万套，新建车间今年8月投产后，产能将会增加到600万套。今年1到4月，企业外贸订单收入约260万美元，同比增长20%。近年来，庐江县扎实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持续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推动全县外贸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25年，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57557万美元，同比增长110.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突破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4.29%。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刘慧报道，初夏时节是施工建设的黄金时期。眼下蒙城北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段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加速模式，同步推进水稳层施工、桥梁结构施工等关键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上午时分，蒙城北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段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道路路基施工段一派繁忙景象，坦铺机匀速前行铺设水稳混合料，压路机紧跟其后反复碾压夯实，施工人员全程紧盯施工平整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严格把控施工质量。目前项目路基水稳层施工按计划稳步推进，道路雏形逐步显现。蒙城北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段工程项目全长约16.565公里，项目分建工路桥施工段和远程施工段同步施工，双向推进，采用地面快速与节点立交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规划建设7座桥梁。当前桥梁施工区域同样攻坚正酣，四台大型吊车正忙着吊装材料，施工人员正专注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支护等作业。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实行多点作业并行施工模式。截至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整体建设效能持续提升。蒙城北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段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北城、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等重要区域，为合肥北部区域经济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记者张正阳报道。5月16号，以智慧人居、装享生活为主题的智能家居探索活动暨智装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由安徽省与合肥市智能家居行业协会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家装向智装转型，为完好房建设注入智慧动能。活动聚焦产业融合破局，打通智能家居落地最后一公里，让好房子配上好系统、好服务。现场，华为、小米、涂鸦、海尔等头部企业高管、全国近90%智能家居协会负责人及300多位嘉宾共同参会。活动现场，智能家居协会发布了3份行业指引文件，构建双十条赋能体系，系统回答智能家居是什么、怎么干、如何支持。同时，96337智能家居数字化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通过一号一网一码实现质量可控、价格可信，为家装转智装提供坚实支撑。 启动仪式上，紧扣完好房建设进行了系列签约活动，百家家装企业达成智装转型合作，智能家居协会与中国银行第三方资金监管平台正式成立，全国六省市智能家居协会共建产业示范基地。活动期间，市民在指定门店选购智能家居、智能家电、全屋智能解决方案等产品，可享受满额立减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成本。接下来，安徽省智能家居行业协会将以平台化、数字化、规范化为抓手，深度推动家装向智装转型，以智能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百姓美好生活，为完好房建设和安徽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2: 2026年中高考日渐临近，记者从合肥市城管部门了解到，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整洁的备考应考环境，全市城管系统全面升级保障举措，以精细化管理静音化作业，筑牢护考防线。洛阳区城管局已精准锁定11处需要重点保障的小区，均为居民集中紧邻考点的区域，其中合肥六中灵湖校区周边被列为一级保障点位，实行重点管控专人值守。这些小区的垃圾清运时间统一调整为每天22:30前完成夜间收运，次日6:30后启动晨间作业。所有环卫车辆和作业人员严格执行静音操作规范，轻启轻闭车厢挡板，轻柔投放垃圾，严控设备作业时长，禁止鸣笛喊话。包河区城管局将全域垃圾收运区域划分为多个责任网格，明确专人担任网格员，绘制收运线路一张图，针对不同区域落实一点一测精准管理，在午休夜间等时段以及学校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全面启动静音模式，严格执行车辆禁鸣、限速行驶、关闭操作提示音等要求，减少噪音干扰。辽海区城管局优化环卫作业方案，实行错峰作业、静音作业、精细保洁三项专项举措。除了环卫作业层面的降噪，还从源头加强巡查管控，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和渣土运输企业，逐户走访讲解禁噪规定，明确禁止施工时间节点，要求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渣土运输计划，劝导在中高考期间暂停渣土运输工作。合肥市城管部门相关责任人表示，将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区域作业情况，动态优化清运方案与服务举措，用贴心服务为考生安心备考保驾护航。
0: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合肥市内多家文博场馆围绕主题集中推出精品展览、特色摄像互动等一系列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以文博为媒，激活江淮文脉，讲好合肥故事，为市民群众送上一场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文化盛宴。安徽博物院打破常规闭馆安排，蜀山馆、庐阳馆全天正常对外开放，持续实行免预约、免取票政策，邀请广大市民走进场馆，沉浸式品读江淮文脉，探寻千年文明，感受博物馆带来的文化温度。此外，全市各区县博物馆同步优化开放服务，通过延长开放时段、优化参观流程，以全方位开放姿态迎接公众，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践行博物馆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使命。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合肥市内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一批主题鲜明、内容优质的精品展览，串联宫廷瑰宝、史前文明、红色记忆、城市文脉、青春创意，打造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安徽博物院正在展出的《紫金风华：明清宫廷艺术与文化》，汇集明清宫廷艺术瑰宝，带领观众品读600年宫阙风华，感悟传统工艺与古典美学。展期持续至8月9号，安徽名人馆诗画安徽持续展出，以诗文绘山水树人文，彰显安徽文化自信。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推出泸州风华、江淮文脉与城市记忆主题展，以广玉兰、淮军文化、合肥方言为脉络，讲述城市记忆。围绕廉洁核心主题，合肥市内多家文博场馆策划了多元摄像活动，兼顾专业性、趣味性、国际化，让文博文化走进生活，连通中外。安徽博物院开展馆校联动，邀请在晚留学生体验扎染非遗技艺，开展国宝英语角进校园活动，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巢湖市博物馆举办巢湖文化大讲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讲授巢湖民歌文化。安徽名人馆开展皖川拾遗、榫卯搭建活动，融合徽派建筑非遗技艺，传承传统智慧。 渡江战役纪念馆推出纸短情长、信连家国主题活动。

0: 展出革命家书原件，设置回信互动墙，传承红色基因。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2: 5月16号到17号，国轩高科以和世界共新能为主题举办2026全球科技大会，其中发布7款重磅新品，其中包括今年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的金石全固态电池，目前已进入可落地阶段，即将开启固态平价元年，同时发布了具备3重安全性能的纪元智慧电池，兼具高安全长循环、高能量密度，全温域的第5代 LFP 全场景电池，让高能与平价兼得的启辰3代 LMFP 电池，循环次数屹立行业之巅，并可在-50度放电的钠沉电池，全球首款超大电量混合固液电池移动充换电站，以及行业首台构网型高压级联储能系统，采用全球首创3箱1仓全新设计。作为国轩高科全固态技术战略核心，金石电池在本次大会上发布了最新研发与产业化进展。该款电池能量密度已突破每千克400瓦时，并顺利通过针刺、高温热箱等极限安全严苛测试，全程无冒烟、无起火，真正实现超高能量密度与极致安全性能双向兼顾。产业化进程方面，公司2吉瓦时金石全固态电池产线建设有序推进，同时已携手多家产业客户开展深度技术对接与落地适配。针对电动重卡传统补能模式普遍存在效率偏低、土地依赖度高、电网接入受限等痛点，电拉拉移动储充换系统化繁为简，创新研发可移动简易换电技术，依托国轩高科领先的动力电池技术实力，打造一体化移动储充换系统，实现2分15秒极速换电，无需土建施工，可灵活部署，建设成本远低于传统固定换电站，通过智能云平台全域调度，实现绿电跨时空高效调配，真正做到电随车走，保障新能源重卡全天候稳定运营。
0: 记者张正阳、董云浩、韦超报道。5月15号，第17届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征集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合肥市选拔赛在多个分赛区举行。大赛以加大创业支持、强化就业带动、丰富创业模式为核心目标，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在合肥高新赛区，通过筛选而出的1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覆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等5大热门赛道。在合肥经开区，选手按抽签顺序进行 PPT 演示介绍，路演8分钟，答辩5分钟。评审专家围绕商业模式、市场前景、运营计划等现场提问、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2: 作为合肥经开区最具城市记忆的片区之一，明珠广场片区正迎来整体更新与升级。目前片区内2大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一座融合了非标商业与综合文体的活力新中心呼之欲出。明珠广场综合体位于繁华大道以北、金寨路以西，现有场馆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将打造集演艺剧场、文化体验、餐饮服务、商品零售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非标商业综合体。目前项目正在深化设计方案，并同步启动重点业态品牌经营单位对接工作。此外，东广场计划新增约860个停车位，将有效缓解片区停车压力，提升市民消费体验。明珠文体中心位于繁华大道以南、松谷路以西，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米，是区域补齐文体设施短板的重点工程。目前项目已正式开工，建成后将涵盖室内冰场、体育场馆、文化场馆及相关配套，进一步丰富周边居民的精神文化与体育运动生活。随着2大项目持续推进，明珠广场片区将有望升级为合肥南部及文创体验、时尚消费、体育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届时这里将与辉源、欧洲风情街、合肥海洋世界等既有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老展馆换新、新场馆补位、老景区联动的生动格局，共同构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活力圈。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者张正阳报道。眼下庐江县13万多亩油菜陆续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为后续水稻插秧赢得时间。在泥河镇竹园村夏伟清家庭农场的稻油轮作核心示范区，2台收割机来回穿梭， 油菜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并同步实现秸秆还田。据了解，受前期雨水天气影响，今年庐江县油菜成熟期比往年推迟了4到5天，而整株油菜的角果又是从下往上依次成熟，成熟期参差不齐，把握油菜籽成熟度，适时抢收是油菜丰产的关键。针对近期天气多变和三夏农事紧迫的实际情况，庐江县按照划片包干的原则，组织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收割。全县收割机保有量在1600台左右，全部已经保养到位，进入机收状态，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收种无缝衔接。
2: 近日，合肥文旅集团旗下合肥油里品牌推出文创新品豌豆主题冰箱贴，将天鹅湖畔、合肥大剧院、城市天际线等城市标志性元素浓缩于方寸之间，让游客轻松带走城市会客厅的美好记忆。冰箱贴以合肥三件套、洛港公园全向信标台为视觉核心，搭配合肥大剧院流线型的屋顶以及周边错落有致的建筑群，精准勾勒出合肥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画面下方两只优雅的白天鹅在碧波中嬉戏，既点明了天鹅湖的主题，也寓意着这座城市的灵动与温婉。自合肥油里品牌创立以来，始终坚守以文创讲好合肥故事的理念，深度挖掘合肥历史文化、城市地标、特色产业等核心资源，打造出一系列兼具文化性、实用性与创新性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潮起来，让城市魅力可带走。围绕合肥标志性建筑，合肥油里已构建起丰富的产品矩阵，涵盖手机支架、公文包、帆布包、保温杯、笔记本、明信片等多种品类，同时延伸出戏曲主题系列产品，将传统戏曲文化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实用价值的双向赋能。
0: 记者王燕、楚刚报道。5月16号到17号，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国22支代表队近300名顶尖竞走运动员，最终产生6枚金牌。作为国内竞走最高水平赛事，本次比赛同时承担名古屋亚运会选拔任务。赛事共设置男子、女子成年组马拉松竞走、男子、女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和男子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6个决赛项目，赛程紧凑，竞争激烈。本次赛事还创新采用赛区、景区、商区3区合一模式，依托洛港公园生态资源，将专业赛道、游览动线与消费场景融为一体，实现体育、生态、商业深度融合。赛事落地合肥，进一步提升了合肥城市体育美誉度，夯实全省田径运动发展基础，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融合发展。
2: 5月17号，合肥迎来一场特殊的绿音乐会，大众汽车沃尔夫斯堡足球学校正式揭幕，成为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在中国设立的首家常驻足球学校，将引入成熟的青训理念和常态化训练体系，为合肥青少年足球发展搭建专业平台。该校由大众智能电动汽车中心、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合肥麦斯特体育共同推动，依托合肥德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展运营。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45年，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现征战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主场为大众汽车竞技场，依托大众汽车集团支持，以严谨的战术纪律与成熟的青训体系著称。多年来，该俱乐部持续通过青训交流、训练营和公益项目参与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合肥麦斯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宏伟告诉记者，足球学校将配置德国专业足球教练，面向 U6 至 U13 各年龄段男女学员，以学期为周期开展系统训练，并组织参与国内外赛事交流。课程体系涵盖足球启蒙、兴趣培养与精英提升等不同发展路径，让更多合肥青少年接触到更科学、更现代的足球训练方法。未来在训练中展现出潜力的青少年球员将有机会获得推荐，前往德国参与俱乐部的梯队试训或选拔。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上周合肥天气晴好，本周转折明显，合肥降雨将增多，其中18号到19号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21号多云，其余时间以阴雨为主。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回落，最高气温不足30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随身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2: 5月16号到17号，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四季暨墨滩3周年美食嘉年华火热开席。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从非遗技艺到国潮演绎，引入沉浸式剧情体验，为市民和游客打造舌尖上的江湖盛宴。作为合肥市极具影响力的美食 IP， 该活动已成为展示合肥地域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窗口，通过美食加旅游加沉浸式演绎的模式，激活合肥夜经济新动能。
0: 为丰富青年职工。

0: 精神文化生活。5月16号，一场以青春聚灵湖，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合肥安全文化科技馆启幕，吸引了来自经开区辖区各企事业单位的约60名青年职工参与。活动融合安全体验、趣味互动、户外社交与集体庆生，为青年职工们打造了一个真诚交友、轻松交流的平台。
1: 5月16号，2026合肥舞蹈文化艺术活动在安徽省杂技团梦幻剧场启幕，全国优秀舞者同台相聚，多舞种联动竞技，为合肥市民带来一场高水准、高质感的专业舞蹈艺术盛会。本次赛事内容丰富，组别设置多元，涵盖钢管舞、空中舞蹈、爵士舞、中国舞四大主流舞种。其中空中舞蹈包含吊环、吊床、绸吊等特色表演形式，同时设置少儿、青年、成年、业余、专业、双人、团体等参赛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水平的舞蹈爱好者。
0: 5月16号，安博会第三届安徽省泛长三角机车嘉年华在巢湖中庙精彩上演，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500多名机车爱好者。活动现场，专业车手用精彩的特技表演展现了速度与技巧的极致碰撞。在机车巡游环节，几百辆各式各样的机车在巢湖岸边自由驰骋，与湖光山色形成一道美丽的画卷。本次活动成功探索了文旅加机车融合的新模式，为地方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1: 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1到4月，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全省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118.8%，其中电动汽车表现突出，出口额同比增长超3倍，占据汽车出口主力地位。同时，汽车出口朋友圈逐步扩大，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市场成为增长主力，我省汽车国际品牌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
0: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网站和移动端语博 APP 同步更新，上线16项880多条语言文化数字资源，新增名师工作室板块，联动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语文学科名师资源，首批汇聚38位中小学语文教师。
0: 当地时间18号，一艘装载中东产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近日抵达日本东京湾，这被认为是美伊冲突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事实性封锁后首艘成功穿越海峡并抵达日本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5月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文化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期9天的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5月13号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在率先进行的古典式摔跤比赛中，合肥选手范亮亮鏖战4轮，勇夺男子55公斤级冠军，捧回了梦寐以求的金腰带。这也是合肥选手时隔21年再度在全国摔跤比赛中登上最高领奖台。日前，由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2026年扬子鄂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2021年开始，连续第6年对野外扬子鄂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并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明两天强降雨将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后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来小到中雨。此外，本周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气温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较为闷热。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美国爱达荷州芒挺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相关统计显示，这已经是咆哮者最近3年的第3次重大坠机事故。目前，五角大楼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有小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大雨，偏西风三级，阵风六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小雨渐止转阴天，西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

0: 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今又相约在初夏时节。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卢大姐大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又到了周二啊。周二其实是一个礼拜当中很特殊的一天，刚刚经历过周一的忙碌啊，当然也是到了周二，还在盼着周三这个小周末，这周还有好几天呢，工作日有点冗长，当然做牛马生活当中也能有点欢乐。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您就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开启午间时光。第一个板块关注过去24小时合肥城大事小情，当然现在不仅是合肥城啊，天气的变化多端也让我们关注到了全国的变化。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初夏，就运动锻炼饮食和您做探讨。后半段1:40到2:00热线开通6350-9333，我们接听热线回答问题。首先看到就是天气情况，合肥在昨天的下班高峰确实经历了一轮堵车状况，不过所幸我觉得这雨势对合肥城来说能够忍受，能够接受。当然有的地方雨情可能就不太受控了，甚至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我看到的是昨天晚间包括今天白天湖北多地都发出红色暴雨预警信号。首先看到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00发布全国大范围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时间是从今天早间的8:00到明天早间8:00，江南的北部、西部、贵州东部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局部达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上述部分地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5月19号的8:00到5月19号的20号的8:00啊，可能会发生像渤海、黄海中西部海域、山东半岛南部沿岸域、长江口、杭州湾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在今天早间到上午，像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的中部、黑龙江中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有大雾，局部的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啊。所以你看，这是全国天气变化。太频繁了，就是包括这个实时的变化哈，尤其是湖北多地，大家都看到，包括广西啊，包括广东啊，一直是饱受雷雨的侵扰和影响。在这儿呢，我们温馨提醒朋友们，如果您去到上述多地，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或者自驾出行更要当心雨水泥石流，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要留意相关的通知通告。好，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安徽。在今天早间的8:30，安徽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个小时，安庆南部、池州、黄山、宣城南部有暴雨50到7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包括8级左右的阵风。安徽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也提醒各位注意防范。19到20号，安徽市正在经历强降水过程，像今天雨带南压到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21号到26号，全省仍然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24号到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所以这个雨水就是说，在今天全省都在下，只是大小不一，而往后一轮可能雨水是偏向南部多地，所以我们的这个雨不一定只有本周，可能还会蔓延到下一周了。而其实降雨的最强时段是在昨天晚间，从18号到20号，安徽省遭遇较强降雨，其中昨晚江北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我不说了吗，其实昨天合肥的雨情还可以接受，昨天有的地方最大雨强达到每小时30到50毫米，而最强的降雨时段就是在昨天晚间出现，重点影响的为六安、安庆北部、合肥和淮南等地。而到了今天，雨带南压到沿江江南部分地方是大雨，局部暴雨，21号到26号仍然有雨水天气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是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尤其要关注像六安市的玉安区、金安区、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安庆市的岳西县、淮南市凤台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
也就是说今年的雨停比往年来得更早一点，可能防范的力度会要求更大，可能雨势持续时间要更长。还记得之前我们关注厄尔尼诺在今年抬头了，进入厄尔尼诺年已经确定了，没有任何的疑问。当然厄尔尼诺不仅仅是干旱，可能是高温加上多雨，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也就是一要防汛，二要防旱，两者全部要抓到位，难度又一步提升了。其实对我们公众来说，我们要做的事儿非常简单，看天气预报，多关心天气预报，不要认为夏天穿啥衣服没有区别，短袖不就行了吗？每天不用想着法子可能怕冷或者怕热，但是您要注意啊，天气的变化多端，在夏天可能容易引发灾害的发生，有天灾，有人祸，有未知，有没有关注到可能引发的问题，所以提醒朋友们多多关注。当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每天开篇就会为您关注天气变化。好，再来看到的是公共出行。从今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当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客运中心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要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巨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范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了。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著名的詹天佑先生所修筑的京张铁路其中一段，尤其是春日，这真的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当然初夏时节同样漫山花开，十分漂亮。从北京北到清河，到八达岭长城，到东华园北、怀来、下华园北、太子城，最后到崇礼。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您可以带着您的自行车上高铁，然后完成这段最美骑行路线。不过前提是要到12306客户端输入自行车服务板块进行查询，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买车票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都能办，开车前1个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订成功后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到达车站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费。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自行车随身行服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后进站乘车，需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捆扎牢固。列车运行途中，铁路工作人员动态巡视，保障安全。列车到站后，旅客需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给铁路工作人员。10点出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的180天内

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而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我们建议有需要乘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合肥以城市更新的行动为重要抓手，在这座城市当中，时时在变化。一不留神，我们周围又多了很多的口袋公园、地下停车空间，甚至充换电互充车站，还有我们更多的休闲的小景，也就是全域系统的更新，让幸福就在家门口升级。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合肥以城市更新行动为重要抓手，坚守示范引领与全域推进的理念，全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不仅让城市焕发蓬勃新活力，也让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坐落于姚海区大兴镇的青年创意田园，踏入其间便恍若进入秘境，农田、村落与湿地、湖泊相映成趣，还有彩虹塔、七彩花谷等特色景点。谁能想到，在繁华都市的怀抱中，竟藏着这样一处世外桃源？
3: 就是有点不可置信，我说哇，这一片怎么这么好看？太好看了，很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哎，那充满着希望啊，那种感觉很开心，很愉悦的。
2: 青年创意田园占地约2000亩，园内栽种了150余种乔灌木，勾勒出多层次、多主题的立体植物景观。3万平方米的花海，错落分布的花带，铺就缤纷绚烂的自然画卷。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如今这片生态圣地，曾经竟是一片荒地。
4: 我从小在这长大，然后大概是从2018年之后拆迁，然后开始建的这个公园。
2: 人居环境的华丽蜕变离不开城市更新的持续发力。为盘活这片土地，姚海区探索文旅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荒地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5: 我们主打就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每一个季节到来我们的田园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2: 城市更新需要怀揣初心，倾注真情，做好整体规划，更要秉持精雕细琢的绣花精神，精准落地。十四五期间，合肥累计推进城市更新项目620个，改造老旧小区722个，完成城中村改造124个。城市更新的浪潮让历史悠久的合肥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作为首批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目前合肥已成功获批中央专项借款430亿元。当前合肥城市更新已进入全域系统推进、品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今年将改造63个老旧小区，利用金角银边新增停车泊位10000个，充电桩1500个，改造老旧管网1000公里。
6: 到2030年，滚动谋划实施总投资超2000亿的项目，完成2000年前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00个完整社区，建设80公里的新翡翠项链，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不仅是生活中的小点小景在发生着变化，合肥在这个初夏的大建设也从未停止脚步。最近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的铜阳河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桥体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以及合肥大外环的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铜阳河特大桥全长2.5公里，线路2次跨越铜阳河，横穿省道 S215 铜黄路，是宁河高速合肥段第4座完成合龙的特大桥。面对施工受限、边界多、协调任务重等挑战，大桥采用多元组合结构体系，共架设870片的预制小箱梁，布设65米的钢箱梁，主桥为270米的悬浇连续梁及预制装配钢混结合、大跨度悬浇等技术一体。施工工艺复杂，集成度高。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南。

0: 环东段，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72%，路基完成88%，桥涵完成93%，隧道完成率73%。宁河高速合肥段建成，将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呢，眼下是初夏，其实气温相对不高，当然也是施工建设的黄金时期啊。蒙城北路工程建设项目也进入加速阶段，同步推进了水稳层施工、桥梁结构施工等关键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
1: 初夏时节是施工建设的黄金时期，眼下蒙城北路五湖大道青阳路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加速模式，同步推进水稳层施工、桥梁结构施工等关键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
2: 上午时分，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道路路基施工段一派繁忙景象，摊铺机匀速前行，铺设水稳混合料，压路机紧跟其后反复碾压夯实，施工人员全程紧盯施工平整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严格把控施工质量。目前项目路基水稳层施工按计划稳步推进，道路雏形逐步显现。
3: 目前我们建工路桥施工段完成总工程量的约65%，按照一级公路的设计标准，水稳是3层，沥青也是3层。
2: 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全长约16.565公里，项目分建工路桥施工段和远程施工段同步施工，双向推进，采用地面快速与节点立交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规划建设7座桥梁。当前桥梁施工区域同样攻坚正酣，4台大型吊车正忙着吊装材料，施工人员正专注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支护等作业。
4: 完成大概总的工程量呢，大概在65%左右。桥梁和那个路基土石方作业是在同步进行施工。相比较路基这块作业的话，桥梁这块的施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涉及到每一步的工序都是衔接性比较紧密。
2: 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实行多点作业并行施工模式。截至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整体建设效能持续提升。
5: 作为业主单位，我们正紧盯跨线桥梁和主路水稳这些关键节点，督促施工单位在严格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组织人员设备抢晴天、站白天，争取早日通车，让群众出行更顺畅。
2: 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北城、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等重要区域，为合肥北部区域经济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安徽省2026年度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昨晚正式印发。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还是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水平选择性考试组成，且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及语数外，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进行命题。一为首选科目及历史、物理中选择一科，二为再选科目及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选四、选二，选学科目由我省命题。语文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和英语包含听力时长为120分钟，各选考科目时长均为75分钟，考试时间为6月7号、8号、9号。6月7号上午语文，下午数学，8号上午历史或地理、物理，下午为外语含听力。6月9号上午为化学、地理，下午为思想、政治和生物。又到一年高考时，已经公布到了具体的考试时间，和往年相差无异，没有任何区别。当然接下来就是录取啊，我们说一步一个流程慢慢走，跟着学校，跟着相关的政策规定。当然也希望考生朋友从此时此刻开始就进入轻松而紧张的备考环境当中，倒计时了都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当然我们相关部门啊，从6月份开始会进入进灶期，所以提醒大家，也给考生朋友高考中考提供更良好的环境。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工会2026的会员普惠关爱行动。本人自愿加入工会组织，并录入合肥工会实名制数据库的在职工会会员，是普惠对象。活动期间，普惠对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在以下三项补贴活动中选择一项领取补贴，一旦领取不可更换。不过今年有一些变化。第一个补贴是传统补贴，公交和地铁出行，比如说啊，工会补贴50，对吧？充得多，工会补得多。第二种是合肥文旅年票补贴活动，第三种是电动汽车充电补贴活动，总共三种。我来看到第二种啊，因为23是今年新加的，合肥文旅年票是单人票，面值139元，会员自付50元，总工会补70，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补19元。第二种是亲子票，面值199元，会员付100元，是总工会补80元，合肥文旅博览集团补19块钱。参加此项活动，从两种年票中选择一种领取补贴。而这种年票啊，其实我们指的就是合肥市的有一些旅游景点当中的这个可以享受到的年票制度啊，所以这是一个年票，您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啊，看哪些是能够享受这种年票。第三种是电动汽车的充电补贴，通过合肥通的乘车码微信小程序，合肥充电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进行办理。那具体怎么补呢？会员充值50块钱，总工会补50块钱，总共就是100块钱。那这个是有限额的，领完为止。整个办理时间为5月18号到10月18号，大家掐准时间。当然，关于第一种，就是我们这种传统的补贴方式啊，您可以通过合肥通卡 APP、合肥通乘车码微信小程序、合肥城市通卡支付宝小程序办理，或者是线下的合肥通的充卡点也可以完成办理。有变化，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选择会更多。那当然有了这种选择之后啊，大家可以更好的享受工会给我们的这个关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更增添了一份荣誉感、归属感，也让我们的文旅市场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啊，就不仅仅是公共交通，对吧？我可能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我可以通过出行啊，我可以通过电车的这个充电啊，完成这个相关的自己的目标啊，想去的目的地，对吧？也能更好的促进文旅事业的发展。

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合肥有一大波惠民福利暖心发布，全市有82家文旅单位联动发力，超100项优惠举措集中出炉，涵盖到景区的免票半价以及酒店民宿特惠，还有文旅消费券的发放。举个例子，像今天巢湖牡山岛景区是免门票优惠，包括今天紫薇洞景区门票半价，还有中国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啊，今天是这个当天门票免前1000张啊，包括留园的古徽州文化园啊，还有蛮多的，还包括庐江县的一些文化旅游景区啊，还有一些外地的，这里就不逐一去说了，因为比较多，所以详情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询啊。今天519，您有时间也有准备，那就到这些地方去游逛玩，更好的感受旅游日给您带来的实惠。

再来关注到几则交通出行的新闻。合肥市的公安部门、交警部门是一直持续进行空警系列活动，用无人机配合地面警力开展空地一体的执法，精准查处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实线变道、违法停车问题。最近又公布了数起，我们分别来看。10号，洛阳区四里河立交的北一环东入口皖 ADS3076 实线变道。5月12号，洛阳区的凤台路皖 AA6372 违法停车，占用消防通道。5月9号，新站区全湖北路和同亭路交口的车辆开车接打电话，被拍个正着啊！基本上你看，这都是我们讲的常见的、容易发生的，那是不是就能原谅呢？我们想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所以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的空警行动拍摄力度更精准更到位，真的是毫无躲避之处啊！当然还是那句话，请您遵守交通出行，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现在不仅仅是四个轮子的车，两个轮子的车在路上进行行驶，或者两条腿我们在路上走路啊，要遵守交通规则。很多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飞到半空当中的飞机，也同样要遵守规则。最近合肥市新站区开出第一张黑飞罚单，合肥市公安局的新站分局墨店派出所接到举报线索，违法行为人徐某在未取得飞行许可的情况下，先后在合肥市巢湖南路附近、巢湖市母山岛风景区等区域多次操控无人机进行超高度飞行，徐某最高飞行高度居然达到502米，最长违规航时20分钟，严重扰乱空中秩序，违反相关规定。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条例第51条，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处以行政处罚。近年来，无人机逐渐成为不少摄影爱好者和科技玩家的心头号，然而天空虽广，却并非非法之地，有些红线绝对不能触碰。根据规定，责令停止飞行，行政处罚甚至会没收设备。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从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第46条第一次明确，无人机的违规使用，情节严重的，或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若无人机违规飞行行为引发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还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就来给您说几个鲜活的案例。在今年4月21号的中午1点多，京沪高铁 G15次列车北京南往上海虹桥、沧州西到德州东，因播撒农药的无人机侵入高铁线路区，导致车辆故障，导致高15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部分列车晚点运行。2024年9月11号，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备降受到影响。截止到23点，航班延误29架次，取消8架次，有32架次备降外场，3000多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2023年6月5号晚上，一名女子在浙江杭州的湖滨步行街被一架从天而降的无人机螺旋桨刮伤面部。所以你看，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公共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合肥警方提醒，无人机实名登记是我们早就去说的，查清空域很关键，依规飞行是底线，无人机飞行需要依法依规实行登记，申请报批，共同守护安全规范有序的空域环境。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是给孩子买无人机，比如说学校有无人机队，对吧，包括小朋友家里有无人机也喜欢摆弄摆弄。当未成年人体验飞行的时候，必须要有熟练掌握操作方法的成年人全程在场指导，切勿操控超过自身资质的机型。

0: 继续关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把目光聚焦庐江县。庐江县不仅山美水美，庐江县同样有着合肥制造，并且加速出海赶集。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庐江县持续引导企业深耕技术研发，加速产业升级。一批本土企业凭借硬核技术打开国际市场大门，实现从产品出口到技术出海的跨越，外贸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2: 在庐江高新区，安徽标兵集团旗下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超薄铝材经过二十余道精密工序加工成易拉盖后，源源不断发往海外市场。今年一至四月，企业出口营收1500万美元，同比增幅高达160%。
3: 平常我们生产一天是可以做600到700万片，这些盖子就是基本上出口俄罗斯、迪拜、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供不应求，就是做多少然后花多少。
2: 在传统产品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标兵集团还瞄准新能源产业风口，聚焦锂电池高端铝箔领域，构建了集材料研发、精密加工与工艺创新于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形成从原料感性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闭环，正稳步布局。

0: 开拓海外市场。
1: 今年我们对产品结构进行了深度调整，一方面从过去简单粗加工的铝卷出口转型为相关产业链的一站式服务出口，另一方面重点发力锂电池结构件铝材、电池集流体铝箔材料出口的业务，形成了双轨驱动的新模式。我们力争实现今年出口总额6500万美元的目标。
0: 同样坐落于园区的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叩开了全球高端市场大门。该产品突破传统管材柔性与耐压不可兼得的瓶颈，在-40度到125度极端温度范围内仍保持优异弹性，成为德国卡赫、美国 AR 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
2: 目前呢，我们从自主研发到现在量产的就是这个超柔管，有28项专利，取代的就是常规的钢丝管，使它更柔软、更轻便，使用寿命更长。
0: 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益盛机电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7项，并与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眼下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年产能是350万套，新建车间今年8月投产后，产能将会增加到600万套。今年1至4月，企业外贸订单收入约260万美元，同比增长20%。
3: 今年的话，我们年产值能做到2亿以上，国际市场比去年至少能增长40%左右。去年我们做了4500万的这个出口贸易，今年的话，我们计划大概能做到7000万到8000万这样。
0: 近年来，庐江县扎实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持续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推动全县外贸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25年，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57557万美元，同比增长110.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突破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4.29%。
4: 同样在庐江县的石头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渔网正加快撒向全球大市场。今年1到4月，当地渔网产业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10%，产品远销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共同关注。
5: 在庐江县石头镇，一张看似不起眼的小渔网正加速撒向全球大市场。今年1至4月，当地渔网产业出口额同比增长超10%，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传统手工编织到智能化生产，从内销为主到海外订单不断，当地的渔网产业网住了商机，成为富民的金钥匙。在安徽神龙渔具有限公司车间，数百台渔网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出口订单。为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今年企业增加了新设备，出口量明显提升。另一家渔网生产龙头企业安徽海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则依靠技术创新抢占国际市场。企业自主研发了全自动渔网线盘生产线，凭借 AI 光感设备和大模型训练技术，不但实现精准调控、降本增效，还大幅提升了渔网质量。
6: 目前16台自动线盘机平均4秒钟能完成一个线盘，日产能超过20000个，相当于一条生产线代替20名熟练工人的工作量，增加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龙头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乡村加工点同样干劲十足。在同心村，村民范秀芝一大早就走进了村头的渔网加工厂，娴熟地操作起渔网机。
7: 在这厂里织网，有份稳定的工作，也能照顾3个孩子，一天最少能挣150元。
5: 石头镇立足传统优势，加速推动渔网产业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年销售渔网5万吨，出口额达到1.5亿元，带动周边20000多人就近就业。该镇还着力打造集特色产业、历史文化、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渔网小镇。
8: 石头镇现有各类渔网加工户600余家，各类网机超6000台，400幕单丝网产量占全球的80%，逐步形成规模化渔网产业集群。

0: 合肥遇见超级玛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合肥水务把精细化做得更精密了。那么藏着最暖心的民生之举，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水管的管网，是不是啊，能解决老百姓的用水问题？而合肥水务精细服务，温润合肥城市日常。
1: 很多人以为超级玛丽是经典的游戏角色，但我在合肥水务集团遇到了现实版的超级玛丽。在三山花园小区，许志伟不仅把雨污管网改造落到实处，还化身爱心义检的托尼老师。
2: 不要吃药局就干的可以剃头，这服务真不错。
1: 雨污管网老化是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
3: 下水不让的人不能走啊，车也不能走啊。现在管网改造以后肯定会好啊，我们老百姓已经盼了好长时间。
1: 通过10.6公里的雨污水管改造，合肥水务集团用有温度的工程建设撬动了民生大幸福。
4: 采用分时段错分作业，严格控制扬尘和噪音，完成一段恢复一段，及时回填，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1: 工程稳步推进，暖心服务一路同行。当重大工程遇上居民区，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为民着想的责任与担当。
5: 因为项目需要24小时作业，现场采用了静音发电机，搭设了隔音棚，从源头上降低了噪音。我们还积极主动和居民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在确保工期的同时，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6: 怕我们受到噪音吵，施工之前你还给我们竖了耳塞，做的非常细心，
7: 防护措施做的很好，
8: 我肯定支持了。
1: 藏在地下的水务工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暖得到心坎里的民生温度。也正是这一件件城市精细化管理实事，守护了千万家，温暖了这座城。
0: 看完水务的问题，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城市的居民区当中。夏天就在此时此刻，城市居民区当中的垃圾桶的卫生问题格外引人关注。
9: 有人都闻臭的，苍蝇刚刚叫的，
10: 垃圾桶放的满满的，里面还流水还难臭，
11: 特别特别的脏。
12: 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
10: 现在去把垃圾都处理掉了，干净了。
9: 每个垃圾站点个都有好多小孩子，
11: 体外可以兑换东西，变废为宝了。
13: 光明北路湾小区呢，共新建了6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让居民不超过300米就可以投放垃圾。这个站房有2个创意点，第一个的话是无感应接触，第二个是你来投我给分的积分兑换模式。
0: 让把温情继续往下蔓延，家中的妈妈既能顾家照顾孩子，同样又能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助力社会。在合肥包河区燕墩街道的顺源社区，打造了一个叫顺心妈妈手工坊，特邀非遗的刺绣达人驻点授课，打通了从领料到制作到验收再到结算的全流程，总共151名宝妈已经培训上岗。

0: 工方，
1: 一次培训是三天，后期呢也会一对一的指导。
2: 他们统一设计好这个作品，有这个爱心企业去变现。
3: 学这个大概有大半年了吧，做了大概有8000多块钱吧，
4: 既能照顾到宝宝，然后也能增加一笔收入。大户

首山区桥下闲置空间一直在完成着蝶变和新生，这同样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表现。在南二环光储充换减一体的超充站目前正式投入使用，这是由首山区的城投联合中城投新能源集团共建的综合性站点，一站是融合了低碳补能、智慧停车、休闲消费的多元功能，打造城市便民绿色能源新标杆。它的位置就在南二环和合作化路、京寨路高架的交汇处，依托桥下闲置空间，总共有车位198个，专用充电车位98个，充分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补能需求。而场站也引入光储充换减一体化的模式，兼具虚拟电厂的调

高度响应能力，打造高品质微电网的示范作用，不仅完善城市便民配套，更为城市智慧能源管理提供重要支撑。这个站点同样融入城市休闲和便民消费场景，当前充换电停车功能已经正式投运了，便利店、智能的汽车、咖啡、简餐、烘焙、生鲜多元素商业也在配套，未来将实现不能出行、休闲休憩、便民消费一站式的融合。而蜀山呢，是不断的在进行这种光储智慧停车场的建设，已经投用了四季花海光储充一体化的充超，皖河路的光储充一体化超充，桂池路和作华路南路交口光储充的智能化停车场，持续探索城市休闲空间加交通能源设施的复合利用模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座城市当中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比如这座城市当中的体育动能正在不断的深化。合肥这座城不只是你传统意义上以为的科创之城，同样这座城现在也同样有体育热辣滚烫。
1: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合肥主打一个字儿燃。不是气温，是多巴胺。全国竞走冠军赛、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三大国家级赛事同步开战，徽青赛、徽 BA、省射箭联赛、何超联赛四项省市级赛事火热来袭。我都去了徽青赛的现场，那家伙36000多人一起摇旗呐喊，那叫一个热血澎湃。有人可能会问呢、以科创出圈的合肥不是妥妥的理科生吗？怎么会爱上体育的热血呢？其实这一点都不突然，国家级赛事落子合肥是对这座城市办赛能力的认可，而徽 BA 徽青赛遍地开花是合肥深耕群众体育多年的底子，说白了就是硬实力加好氛围才有了这个周末的集中井喷。近年来合肥以赛事为纽带带动经常锻炼人口比例达到了 46.5%，清晨慢跑登山的人们让你瞬间感受到城市的朝气，环湖大道上骑友们的热情啊，让你分分钟想加入他们，更别说全市30000多个体育场地构成的15分钟健身圈，想运动随时都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大汗淋漓。你看从引进国家级赛事到办好家门口的徽 BA 何超联赛，合肥其实在为咱们的热爱买单。这里不只有科创，还有运动场上的热辣滚烫。那么你最爱哪项运动呢？评论区里聊一聊。
2: 低调了这么久，合肥这次要走到聚光灯下。不少网友评价合肥文旅过于低调了，我觉得确实如此。先看一组数据，今年春节假期合肥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0%，外省游客占比达37.26%。五一假期高德地图数据显示，合肥跻身全国出行目的地 TOP10。哎，再好的风景也得有人为你指路。这不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文旅体育传播中心正式亮相了。这既是合肥文旅体教的展示平台，也是一个服务市民游客的超级入口。如果你要问合肥的文旅宝藏，哎，看小红花世界和文旅推荐官。想带孩子探秘科学，合肥科好玩解锁研学新场景，还有场上见、文说合肥、诗说新语等等。通过这个超级入口，合肥把好风景、好文化、好赛事推到了更多人的面前。2024年10月，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合肥市15规划提出加快打造全省文化中心和长三角区域文化中心城市，推进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文旅体育传播中心绝不仅仅是一道精神大餐，更是合肥这座城市对诗和远方的崭新奔赴。那么合肥的文旅体育大餐你最欣赏的是哪一道呢？评论区聊聊吧。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今天是519，为什么是这天呢？因为这天是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出发离开老家江阴开始环中国游的这天。时光荏苒，时至今日，现在的旅游可以不同于过去，但是现在的旅游更具个性化，更具特色化，同样更具专属性。好了，我们的热线是6350933，为您开通。近段歌曲广告，稍后

0: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1: 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我们进入后半段啊，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在这个两会当中哈、我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尤其是卫健委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农业部部长啊，跟大家去说的要减油、增豆和加奶。把饮食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当前饮食结构，人均烹调用油量是超出科学的40%啊，这个超量太高了。人均奶类消费量呢，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又太不足。而大豆和豆制品摄入不到推荐量的60%，那就很奇怪。尤其最后一个，中国人不是爱吃豆子吗？怎么大豆摄入还不足呢？我们先说减油，一克油大约有9000卡能量，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所含能量2倍还多。

也就是每天多放10克油，一年你就多吃3万多千卡，等于在贴上贴了4000克的肥肉。油吃多，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就会变多，时间长，血管变硬，管腔变窄，这就变成动脉粥样硬化，再严重就是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还有油吃多了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血糖慢慢升高。怎么增痘呢？我们都知道大豆是咱当中的蛋白质特别好，必须要增加氨基酸组成跟人体接近吸收率高的豆，用豆腐豆干可以代替红烧肉，蛋白质的摄入没有少，但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水平却降下来了。换句话说，用素食代替肉食。大豆还有很好的大豆异黄酮，有抗氧化、改善和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还能调节体内雌激素水平。大豆是膳食纤维的富矿啊，能刺激肠道蠕动，对缓解和预防便秘有帮助。最后再说加奶，成年人每天钙摄入量是800毫克，每天喝2杯奶，大概就是2包250毫升纯牛奶的量，也就等于每天喝1斤奶就能满足2/3钙的摄入量。我们可以自省一下，您真的能做到吗？每天喝500毫升的牛奶，而且这只能满足2/3啊。所以你看，从减油开始，每天少吃油，成年人每天烹调用油就25到30克比较合适啊。我们讲能少可以再少一点，还有我经常就讲要不同烹调油要进行更换，不要只吃一种油，多调节多更换。还有增痘，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15到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你可以用很多代替，对吧？豆制品我们中国真的是发明的研制的，很多豆腐我们都有做的方法，很多豆制品啊，只有你不知道。而加奶呢，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要摄入300到500克的奶和奶制品。我们日常膳食选择可以选不同奶和奶制品，比如每天喝1杯奶，适当配酸奶或2到3片奶酪，那么也可以多途径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烘焙当中、炖煮烹饪当中。选择奶和奶制品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标签，不能用含乳饮料替代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现在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很多奶是无乳糖的、低乳糖的，实在不行您喝酸奶、奶酪都没问题。而超重、肥胖、高血脂的人群则可以选脱脂奶或低脂奶。世界上最怕的一件事儿就是坚持，21天是一个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但是坏的行为习惯可能不需要21天，可能是几天就能养成。所以我们要培养好的习惯，从现在开始减油、增痘、加奶。夏天一吃，很多朋友为了身材有点焦虑，为了健康有点焦虑，这个时候用减油、增痘和加奶的方式，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更好的走进夏天，当然也是走进良好的身体状态。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最近雨水过多，请您出行注意安全，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明天与朋友们再相约，明天见。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高速通车及在建里程达到1000公里。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我国逐日工程研究日前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央视新闻记者18号了解到，以色列海军已开始阻止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呼吁所有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立即改变航行并返回。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根据追踪数据，由约57艘船只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目前位于塞浦路斯以西，该船队于上周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出发。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有小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西风3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小雨渐至转阴天，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5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活。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

0: 在公交地铁出行补贴的基础上，今年新增合肥文旅年票补贴以及电动汽车充电补贴，工会会员可以在三项补贴福利中三选一。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大部气温走高，各地开启入夏进程。昨天，记者从安徽省气象部门了解到，截至17号数据，安徽省大部分站点已于5月10号、11号集中入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等6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以及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随后发布的公告，美国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将被延长至美东时间6月17号。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必须提升防务能力，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防务能力是确保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有小雨，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西风三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小雨渐止转阴天，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看到了4月的经济成绩单出炉啊，部分指标呢出现了一些波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的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2%。1到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同比下降1.6%，其中呢制造业投资增长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7%。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4月国内的重点城市的楼市延续了修复态势。国家统计局公布70城房价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为连续2个月上涨。那2、3线城市环比跌幅收窄，一线城市新房房价环比上涨0.1%，2、3线城市的房价同比降幅收窄或持平。值得一提的是呢，上海4月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7%。

库伦里金缺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的建设，他强调呢，推进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建设，合约集约的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牢牢发展主动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罚。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确禁止严重破坏的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我国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的扩大消费通知，其中呢提出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证，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核销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文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发布，18项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品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进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促进消费、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政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上海市市长龚正指出，面向15要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改革有机衔接，持续推进资金跨境、国际人才引进等要素市场化的配置环节攻坚突破，加快探索大宗商品贸易、高端航运服务等创新制度安排，更大力度的赋能集成电路、创新医药以及人工智能等10大1000亿级的核硬核产业集群发展。好了，看时间，中午的下午的十五点十七分啊，来进行一小节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5:2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看到股市方面啊，证监会的副主席李超介绍呢，截止到今年4月底并购六条发布以来，上市公司的披露资产重组3422单，重大资产重组呢是336单，112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筹划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李超表示呢，将全力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并提出3点举措，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临近年中，2026年的券商中期策略会呢正迎来密集召开。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5月18号，已有近20家券商明确中期策略会排期。从最近发布的中期策略会来看啊，多家券商对2026年下半年 A 股走势的具体判断高度一致，结构性行情为核心共识，在具体配置上 AR 算力和复苏被多家券商明确为下半年的两条核心景气主线。百度呢发布了财报显示，一季度总收入呢是321亿元，同比小幅下降1%，环比下降2%，但超过市场预期的314.9亿元。净利润呢为34亿元，同比下降55%，环比增长93%。百度核心 AR 新业务收入达到了136亿元呢，同比增长49%，环比增长32%，占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的比例超过一半，达到52%。这意味着百度收入重心正在从传统的搜索广告进一步转向智能云 AR 应用和 AR 原生营销。五粮液召开2026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上五粮液做出3大承诺，以稳健业绩回报股东，2026年全年力争实现双位数的稳增长，以合理的价值回报股东，按期实施100亿级分红、100亿级回购、注销及大股东增持，以更好发展回报股东，坚持聚焦核心品牌，增强供需适配，深耕高质量动销的长期主义战略，不断提升市场动销和市场份额。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发展白皮书，显示2026年我国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 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中国的英数协游戏工委发布公告显示，四月中国的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303.69亿元，同比下降3.51%，同比增长11.04%。中国的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32亿美元，环比下降5.02%，同比增长30.78%。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一到四月的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国家邮政局发布报告，经测算，四月的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提升0.3%，行业运行平稳，提质综合保障能力增强，协同深度赋能，民生服务高效便捷。2026福布斯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的成绩占据上榜企业数量的24.4%，位居全国首位。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大模型、AR 芯片、企业级 AR 等方向。北京正快速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止到一季度末，全国的新开共开立的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相较于2022年3季度的8.07亿张，2026年1季度新开卡规模蒸发了1.2亿张，卡量规模下降并未出现放缓迹象啊。此外，2026年多家银行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停发部分联名主题信用卡。好了，看看时间。15:29，来静一下半点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15:41，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最近呢 ，A 股要说最火爆的哈，应该就是最新赛道半导体也是稳居榜首。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啊，科创半导体的材料设备的指数单日涨幅高达了20.27%。科创板半导体的设备短短五个交易日啊，走出了直线拉升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半导体的材料设备指数以及中证半导体指数，周涨幅呢也是全部突破了10%，涨幅也。

要领先市场的绝大多数板块。对应的半导体主题的 ETF 也牢牢霸占了涨幅榜的前排，像华夏、鹏华、华泰柏瑞等多家机构旗下的科创板半导体材料的设备 ETF 单周涨幅全超过了19%，逼近20%大关。其中呢，华泰柏瑞中证的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ETF 表现最为亮眼，年内涨幅已经突破了130%，稳稳的翻倍大牛 ETF。就在散户纷纷心动准备跟风上车的时候啊，风向就悄悄变了，多家公募基金发声预警，当前半导体板块短期涨幅过猛，资金扎堆严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超买现象，那么估值快速抬升，性价比大幅下降，短期回调风险正在持续累积。所谓超买啊，就是短期内买的人太多，资金涌入太猛，行情涨得远远超出了板块本身的基本面支撑。简单来说，当前的上涨已经不是企业业绩实打实带动上涨了，更多的是市场情绪、资金炒作堆出来的一些行情。这种靠情绪堆出来的上涨，最大隐患就是根基不稳，一旦后续没有资金力的接力，或是政策上有变动，市场情绪稍有回落，前期扎堆的获利资金就会集中出逃，很容易引发快速回调、高位跳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普通散户极易忽略的隐藏风险，就是 ETF 的高溢价。本轮行情当中，多只半导体的 ETF 场内溢价率大幅飙升，部分产品的溢价率甚至突破了50%，高位风险进一步放大。看到有统计数据，近期已经有超35只基金密集发布了116份溢价风险的提示报告，反复提醒投资者警惕溢价回落风险。那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看到了中韩半导体的已经在盘中有一些大跌5%的迹象了。那么看到这里，手里有相关 ETF 持仓的投资者可能会想知道，是不是半导体行情结束的征兆，要不要清仓？我觉得倒也不必这么紧张啊。机构提示的短期超买风险不是长期行情结束，长期来看呢，半导体作为国产替代科技自主可控的核心赛道，行业的成长逻辑依然成立， AI 算力设备材料国产化的长期需求没有改变，板块的长期资金价值也是依旧存在的，但问题在于涨得太快太急太疯了。

0: 短短一两个月啊，板块就透支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上涨空间，估值呢从合理区间快速冲高到高位，这就导致了板块继续大涨的空间越来越小，回调的风险越来越大，盈亏比已经不划算了。因此呢，如果你已经持有半导体相关 ETF， 不要贪心追高，也不用一键进仓，可以选择分批止盈，落袋为安，先卖出部分仓位锁定利润，留一部分仓位保底观望，这样既不踏空长期行情，也能够规避短期大幅回调的风险，进可攻退可守。那如果你目前空仓准备进场，记住一句话，无论投资哪个板块，高位不接盘，急涨不追高。那么机构嘟嘟囔囔嚷着风险，说明现在不是上车的好时机，短期风险远大于收益，耐心的可以等一波回调，估值回归，情绪降温之后再分批低吸，远比现在盲目进场稳妥的更多。简单总结一下当下的市场状况啊，长期没问题，短期有泡沫，高位别追涨。最后呢，想说的是，本轮半导体行情的火爆让很多人尝到了赚钱的甜头，但越是行情急着疯狂的时候，越要保持理性。公募机构集体预警，不是唱空科技赛道，而是提醒大家，投资是稳赚钱的，不是赌狂徒的情绪。好了，看看时间，15:46，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5:52，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昨天我们说到了关于如何给孩子买重疾险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要看如何选择。第一呢，就是高发的疾病啊，是否保障在内。现在市面上的重疾险啊，基本都是28类的重疾和3类的轻症基础上做拓展。但是少儿高发的特定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治疗费用都是比较高的。所以选择有少儿高特发疾病及罕见病的产品，理赔的金额能多到更多就会更好。注重一些基础的保障，比如说轻中重症都包含在内啊，这个不用纠结这个重症的数量，而且呢，投保人、被保人免费豁免，投保人身故、全残后期保费呢也要豁免，被保险人的保障期内出险之后啊，后期的保费也是要豁免的。尽量不要选择那种返还型的重疾啊，返还型性价比比较低，一般都是重疾叠加2年2全的保险，看似返钱，实际并不划算，一旦出险之后呢，就非常不划算了。孩子重疾险呢，如果家里条件可以的话啊，尽量早买早好。早买的时候孩子身体好，产品可选择的丰富性也比较多，保费都很低，而且都是保终身。出生的时候的时候买和50岁再买保障期限相同啊，40多岁之后保费起码1到2万，交费期长，比如选择交30年，这样豁免机会就会很大了。而且建议大家重疾险如果给孩子开始买，就买终身，获得终身保障，否则买定期，比如说买前40年，到期之后重新购买，受经济健康状况会影响比较大，未必能够承保，而且保费较高。如果经济条件受限，可以买终身基础型的重疾，后续条件允许啊，加保定期消费型的重疾就可以了。

们刚刚说了两点啊，第一个呢是关注少儿特定的疾病保障有没有保障在内，以上疾病啊，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少儿15种高重发的疾病，这个上网都可以查到啊，保的越多越好。这是请大家可以注意的。第二呢，就是看买多久保多久啊。建议给孩子买个30万到50万的保额。如果选择保终身，考虑到通货膨胀啊，保额可以更高一些啊，比如说50万到100万。保障期内通常能选30年或保至70岁或者终身。保障期越长，自然越稳妥，不用担心以后身体变差了买不到别的产品。而且孩子年纪小，买保险其实很划算，成年后再买就会贵很多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自行选择，预算在1000内。选保30年的最好，先做好关键期的保障。预算2到3千，可以选保70年或者是保终身的。少儿重疾险相比成人的保障要好很多，价格也便宜很多，但是仅限0到17岁才能买，孩子即将成年的就要更抓紧了。那我们不会做具体产品的推荐啊，只会跟大家说这种保险的险种，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了。那么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的一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市暨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将于5月20号在合肥举行。届时，260对新人将身着中式礼服，在婚礼现场许下爱的誓言。这是合肥市弘扬新时代婚俗新风、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据预报，今年安徽水文气象年景偏差，洪旱灾害均有可能发生。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省正紧盯防洪四不与抗旱三个确保目标，全面强化各项防御措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昨天，超百通道全清入室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启动，首批计划入组32例患者，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

0: 此行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美伊局势发文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18号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军方正在与俄罗斯部队联合进行核弹药的运送及使用准备工作的演练，导弹部队和航空兵参与了此次演习。白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此次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西风3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小雨渐止转阴天，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阴天转多云。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白天小雨，偏西风三级，最高温度25度。今天夜里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20号小雨渐止，转阴天。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

0: 心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5:10，这里是88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今年五一前啊，宁马市玉郊铁路刚开通那几天啊，社交媒体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南京人和马鞍山人在地铁上相互辨认对方，手里拎着茶颜悦色的多半是马鞍山人，而手里拎着卡旺卡的十有八九是南京人。调侃归调侃啊，这条54.23公里的线路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是因为把马鞍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勤圈，更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省共赢的市域铁路。明天5月20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就将在上海市举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座谈会上海轮之年。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一年，长三角交通领域发生的变化，远不止一条轨道线的开通。
1: 如果说过去五年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关键词是支网、支铁路网、公路网、航道网、机场群，那么进入1555，这张网的支法开始发生微妙且深刻的变化，从修路到修标尺，从物理连接到化学融合，长三角的快人一步而是用正在被重新定义，如果不再只是速度意义上的快，而是用制度创新让跨省真正变成五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
2: 之前到南京的时候，不管是购物还是看病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地铁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的的确确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3: 自从有了宁马线，马鞍山当涂县居民张红霞的困扰就少了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便利。而实惠背后更关键的是，马鞍山段的票价票务系统完全纳入南京地铁网络。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票务管理工程师吴景：
4: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3: 票务一张网看似简单，背后是跨省利益协调的突破。从跨省审批、跨省协调、跨省运营协议谈判，宁马线摸着石头过河，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瑶一语道破：打通断头路的核心不在工程，而在背后的利益账本。
5: 钱谁出，地谁给，标准谁来定，要化解博弈，制度路径必须从两家修转向一家管，建议推行项目法人化，由两地共同成立指挥部，一张蓝图，一个标准干到底，同时建立跨

0: 借用地补偿机制，让牺牲土地的一方能从后续产业溢价中获得补偿。只有账算匀了，路自然通了。
1: 宁玛线疏通的是省际毗邻区域的毛细血管，而在更广阔的长三角版图上，更高能级的高铁网络也在加速铺展。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 1.92 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已基本实现一到两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七年超千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2: 有力的衔接起沪苏浙皖，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
3: 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4: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两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1: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成景。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5: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网络。
3: 地面成网，空中拓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三条路径：
6: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3: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场所支撑，功能互补的准。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当轨道、公路、水路、低空真正编织成一张有制度、有温度的网络，同城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

门口有三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动物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新闻。推进政务服务的跨域通办是破除地域信息壁垒、强化政务服务协同联动的一项有力举措。你看，这不，为了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点问题，目前啊，合肥市三大开发区成功牵手，开创了跨域通办服务新模式，方便市民自主就近选择，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
2: 在合肥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综合窗口，来自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流镇的金如正在为所在企业新招录的员工办理医保增援业务。由于材料齐全，他很快就办完相关手续。
3: 按照原来的规定，我们高流那边办业务是要到经开区的政务中心去办理，路程有接近50公里，办理一个几分钟的业务要跑一上午，现在到高新区这边车程只要20分钟左右。
2: 以破解异地办事难为核心目标，合肥三大开发区选取医保、税务、公安等企业群众关注度高、异地办理需求集中的重点领域，依托收办分离工作模式与数字化技术，利用全省通办办事平台建立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机制，
4: 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我们首批梳理出60项跨域通办事项的清单，构建起统一的跨域通办的服务模式，这样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群众异地办事的这个便捷度和获得感。
2: 为保障合作机制高效运转，三大开发区在各自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提供业务咨询、申报辅导、材料流转、进度查询及异地沟通协调等服务。
4: 通过建立三区联动的跨域通办合作模式，我们打破地域政务服务的一个壁垒，为各开发区的企业和群众提供标准统一、线上线下协同、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呢就近办、一次办。
2: 除了线下代收代办外，三大开发区还将在线上全程网办、云窗口远程视频办理等方面开展合作。其中，云窗口模式通过远程身份核验、音视频交互等技术手段，在不改变审批权限的前提下，实现异地及时受理、远程视频办理。
5: 水是工业发展的命脉，在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场变废为宝、废水重生的节水革新悄然落地。通过精细化管理举措，江淮汽车2025年工业用水复用率已高达 97.64%， 以实际行动助力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城市建设。

0: 热。
1: 江淮汽车技术中心的综合站房承担着生产实验和设备运维的纯水保障任务，而在纯水制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反渗透浓水。
2: 在传统的这种模式下呢，这些浓水就直接就外排了啊，就所以存在这个比较严重的水资源浪费。
1: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打破传统用水模式，让废弃浓水变废为宝呢？
2: 这个和我们自来水的相比呢，也就一个盐度比较高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我们做了一个再利用的一个计划。
1: 经过反复试验摸索，技术人员在综合站房内新增了浓水收集管路、专用储水池及循环增压装置，将浓水进行统一收集、过滤、降低盐碱度，再输送到各个用水点。
2: 这就是我们现在新增的浓水收集储存装置，通过物理的过滤以及这个活性炭的过滤，将原来的浓水的杂质以及盐碱度降低，进行一个二次用水。
1: 除了综合站房的浓水回用，技术中心在其他试验单元也开展了精准节水改造。在高低温充电实验室外，一台循环水冷却系统曾长期面临藻类滋生、淤泥堆积的问题。
3: 两周会对设备里面的淤泥进行一次清洁，需要耗一吨的水和人工。
1: 通过技术改造，技术中心为循环水冷却系统加装了智能加药设备，通过科学投放杀菌剂抑制藻类生长，同时还实现了水质在线监测、药剂精准投加和排污智能调控等功能。
3: 原先的两周一次，现在变成了一个月一次的清洁，然后一年可以节省水14吨。
1: 恰逢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江淮汽车紧扣宣传主题，举办了节水漫画评比、节水法律法规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活动，引导员工树立节约用水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低碳、节约用水理念融入生产经营每一处细节。据统计，2025年江汽集团总耗水量约209万吨，工业用水复用率高达97.64%。
4: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的工会员工，倡导绿色出行，丰富文化生活，推动绿色能源应用，2026年合肥工会会员普惠关爱行动已于昨天，就是5月18号正式启动了，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那么今年的活动在原有公交地铁的补贴基础之上，首次增加了合肥文旅年票的补贴和电动汽车的充电补贴，会员可以三选一，具体会有哪一些变化更适合您呢？我们一起去了解解一下。
1: 自2018年起，市总工会持续开展合肥工会会员普惠关爱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补贴1.6亿元，惠及工会会员超310万人次。而今年工会会员们的补贴又增加了新的选择。
5: 今年市总工会在绿色出行普惠关爱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工会普惠服务项目，增加合肥文旅联票、电动汽车充电补贴。
1: 今年公交地铁出行补贴延续往年的模式，共有3种选择，可享受最低50元、最高70元的工会补贴。
6: 权益领取延续了往年，线下加线上。线下呢，合肥通提供了2类网点，一类是合肥通自己的自营网点9处，另外呢是由这个合肥邮政它的直属营业厅，全市总共是85处。
1: 今年新增的合肥文旅年票补贴分为2类，其中单人票面值139元，会员自付50元，市总工会补贴70元，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补贴19元，亲子票面值199元，会员自付100元，市总工会补贴80元，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补贴19元。
7: 景区包含的话，有我们的合肥野生动物园、母山岛以及我们的天柱山景区，室内和室外总共是40家这样的一个景区合作。
1: 另一新增的电动汽车充电补贴为会员自付50元，市总工会补贴50元充电代金券，共计100元，限额10万名，领完即止。
5: 代金券呢，可以在我们这个接入到我们合肥充电平台所有的一些公共场站、对外开放的场站都能使用。那么目前呢，我们合肥充电接入到我们平台呢，有130余家运营商，有2000多座场站，可以满足市民这个充电的一个需求。
1: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活动面向已录入合肥工会实名制数据库的

在职工会会员，每人限选公交、地铁、文旅年票、充电补贴其中一项，选定后不可更改。在办理方式上，三项活动均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公交地铁补贴支持合肥通卡 APP、 合肥通城车码微信小程序、合肥城市通卡支付宝小程序办理。合肥文旅年票补贴通过合肥通城车码微信小程序或和悦游微信小程序办理，从激活之日起，有效期一年。电动汽车充电补贴通过合肥通城车码微信小程序或合肥充电微信小程序办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上周末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夜间经济消费季暨666购物月正式启动了。现场不光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能和你下棋的机器人，一起去看一看吧。
2: 夜幕还没降临，新粮仓已经是人头攒动，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等，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和普通夜市不同的是，这里还藏着不少黑科技。
3: 可好玩了，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我刚刚体验跟这个机器人下棋，然后下赢了。
2: 下赢了机器人，小伙子脸上满是得意。而另一边，来自武汉的周芬一家则是专程赶来合肥旅游，恰巧碰到了精彩活动。
4: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对，过来玩，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2: 市民游客玩得开心，商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款围棋机器人的现场演示经理告诉记者，政府搭台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
5: 通过我们政府举办的此次活动，能够去大力的去让我们的整个产品增加曝光，增加销量。
2: 同样收获满满的还有咱们合肥本土的老品牌芳草，此次他们也带来了不少新产品。
6: 我们在不断的创新，我们有很多新的产品，有洗涤类的，牙膏效果非常好，主要这种广告效应啊，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效益，对吧？这也是政府考虑关注民生。
2: 据了解，本次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十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五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同步启动的66购物月则延续1+6+N 活动体系，推出线上线下专场活动60多场，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
7: 今年以来，合肥已发放了以旧换新还有有奖发票等补贴15亿元，带动消费超过了200亿元。那么为了让大伙儿出行更便捷，游玩更尽兴，那么合肥还在交通上做了一些新文章。从今年4月份开始啊，合肥轨道交通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如今呢，这项措施已经试行满月了。
2: 周末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
8: 以前我们到周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

0: 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1: 五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鹿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2: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
1: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2: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
1: 提供免费的打气筒、螺丝刀、扳手等小工具，用于解决骑友骑行中自行车胎漏气、螺丝松动等小故障。同时我们也设立临时的休息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骑行路线咨询服务，成为骑友的中途补给站。
3: 在瑶海区提起燃气维修工宗洪博，很多老人啊都会竖起大拇指。宗洪博是合肥和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瑶海区服务所维修班的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5年来，他以一手硬功夫、一股创新劲儿和一份传帮带的担当，坚守在服务群众的一线。
4: 在瑶海区提起燃气维修工宗洪博，很多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宗洪博是合肥和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瑶海区服务所维修班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5年来，他以一手硬功夫、一股创新劲儿和一份传帮带的担当，坚守在服务群众的一线。
5: 在瑶海区宝业城市绿苑东区，85岁的独居老人冯立敏，自从去年生病后就经常住院，这让一直结队帮扶他的宗洪博放心不下。得知老人回家后，他就迅速赶来，一方面检查燃气安全，一方面跟老人唠唠家常。
6: 我就觉得他很朴实，而且他很爱学习，他很务实，同事之间是友情，我们家庭来讲是亲戚。他喊我奶奶，我说你不是光技术能手，你要向大国工匠迈进。
5: 把老人当亲人，守护从心开始，由宗洪博牵头打造银陵安居志愿服务项目，带领180多名队员为2000余户老人提供燃气服务，还结队帮扶100余户特殊老年群体，为他们化解家中的燃气安全隐患。
7: 帮助老人是我很快乐，这个老人家呢，我已经跟他结队帮扶已经有11年了。
5: 燃气维修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宗洪博不断磨砺技艺。他自费淘来60多台报废灶具，把自家客厅阳台变成实验室，拆了装，装了拆，练成蒙眼检修的本领，还总结出一看二查三测试故障诊断法。
7: 我就是想把我服务的每一位用户都搞好，更快速地解决用户的燃眉之急。
5: 宗洪博把进入一户安全一户刻在心头，服务满意率和办结率双双100%，零投诉零事故。宗洪博还潜心创新，为解决城市燃气管网水堵的行业痛点，他成功研发出防水堵表接头，从根源上杜绝了水堵风险。这一发明每年为用户减少直接和间接损失约345万元。宗洪博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年轻同事，带出了一批技术过硬的骨干，班组里形成了事事有人问、人人都管事的好风气。
8: 他把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传给我们的年轻员工，在他的带领下是不断成长、不断壮大，为我们的千家万户的燃气用户送去安全用气。另外一个，他作为银陵安居的牵头人，始终心系老年群体，
9: 只要是用户有需求，他总会过去。他把服务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能够要心静下心来，然后提高自己的技能，然后来服务更好的服务群众。
8: 希望我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能吃苦，
7: 肯吃

0: 愿意干，能干。在服务用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多发现一些需要优化的东西，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燃气用户。
1: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今天节目开始，我先说一段话，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我买了一件乍蚕丝的衬衫，透气凉爽。乍蚕丝错了，应该是做蚕丝。听众评判正确。木字旁右边放个初来乍到的乍，是个多音字，分别读乍和做。乍水是一个地名，在陕西省。做是树名，做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为做蚕。做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做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做丝绸是用做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乍蚕丝，而是说做蚕丝了，对吧？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新闻。电梯安全呢，涉及到千家万户，而当前电梯检测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啊，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内卷的现象，给电梯运行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为了整治电梯的制造、安装、维保、检测等领域的内卷式竞争突出问题，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召开了全市电梯安全内卷式竞争治理动员会，着力去提升电梯安全监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乘梯安全。
2: 电梯是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垂直交通工具，每一次安全平稳的乘梯体验都离不开专业规范的维保服务作为支撑。然而，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电梯领域出现的内卷式行业竞争现象严重制约着行业高质量发展步伐。
3: 当前电梯行业面临着低价恶性竞争、同质化严重的内卷困难，不仅挤压了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更给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啊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2: 整治电梯行业内卷是守护电梯质量安全的根本。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业务课题组和开展改革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召开此次内卷式竞争治理动员会，明确整治方向，压实整治责任，引领全市电梯行业跳出低价内耗的怪圈，回归理性竞争、良性发展的正确轨道。
4: 按照合肥市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电梯维保小组每组成员不少于两个人，每名人员所维保的电梯不能超过30台。
2: 斩断电梯行业内卷链条，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绝非一家单位、单个企业能够独立完成，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协同共治，切实回应群众对电梯安全的迫切期盼。
5: 今天知道市里面要整治电梯领域的内卷问题，我们特别支持，希望这次治理能解决电梯安全问题，让我们老百姓乘坐乘梯更安心。
3: 协会发挥着技术优势，帮扶中小企业走差异化、精细化、高质量的发展道路，共同维护合肥市电梯行业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发展环境。
2: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动员大会为重要契机，扎实推进电梯安全内卷式竞争治理各项工作，持续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乘梯安全，让市民每一次乘梯都安心、放心、舒心。
6: 被誉为美丽经济的花卉产业，一边藏着诗意风光，一边连着百姓的幸福生活。在合肥，丰富多彩的鲜花不仅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也催生出势头向好的幸福产业。
2: 瑶海区的玉峰花市不仅是购花的好去处，也是体验花艺文化的好地方，是合肥最老牌、最具人气的花市。步入其中，兰花清雅，月季浪漫，海棠艳丽，映山红热烈，各色花卉交织成绚丽的画卷。
7: 在这边买了很多的那个月季花，也把它打成一个像城市的一角的那种庭院的那种感觉。
8: 绿萝

0: 然后发财树啊，蝴蝶兰卖的也很好，平均的话一天两三千块钱，
1: 然后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像今年的话，到现在一个多月，营业额大概已经十多万了。
2: 玉峰花市建于1998年，占地面积超4万平方米，通过前店后铺模式，已形成从花卉培育、交易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年交易额超1亿元。
3: 今年春季以来，玉峰花市的客流量比去年涨幅了约10%，销售额稳步上升，周末更火，时令花卉卖得最好，比如绣球、杜鹃、月季等，家庭园艺、阳台种植需求暴增，年轻人成了主力。
2: 火红五月，芍药盛开。走进肥东县古城镇锦凡中药材种植基地，满园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不仅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更成为一处绝美的风景。
4: 谷子是个亩产应该在3斤左右，现在在市场价应该在7块钱一斤，在2万块钱左右。
2: 古城镇地处江淮分水岭，缺水易旱，种植传统农作物效益不高。同样的土地改种中药材后，亩均收益翻了5倍。如今这里除了芍药外，还种植了金丝黄菊、婺源黄菊、贡菊、杭白菊等花卉，面积共500余亩，已带动50多农户从事特色花卉种植。
4: 我主要是提供技术，一些怎么指导，还有一个包回收，给他们带动效益。
2: 花卉产业催生美丽经济，目前全市苗木花卉种植面积达70万亩，年产值约50亿元。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西风3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小雨渐止转阴天，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阴天转多云。
5: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住房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咱们的幸福感。那么现在呢，合肥正推动住房从住有所居到优居迈进，一大批好房子正在路上，不光是层高做到了3米多，有的小区家家都会有小花园。那么好房子到底会长什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听一听看一看。
1: 位于新站区的紫铜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3万平方米，于2024年8月动工。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工人们正忙着收尾。光从外头看，和普通小区没啥两样，可里面大有文章。
2: 错层阳台与局部挑高设计相结合，为住户营造了一种别致的空中花园别墅般的居住体验。
1: 据介绍，紫铜苑项目结合周边的山水，引入了立体峡谷景观。1.1 的超低容积率，超过40%的绿化率，不光解决了普通高层楼间距窄、采光差的痛点，还做到了功能布局合理、配套服务齐全、环境优美。
2: 我们第四代建筑者，家家带花园，户户带露台。
1: 说到底，好房子得从好设计开始。什么叫好设计？就是日照足、通风顺、空间布局合理、住着舒服、用着方便。目前像这样落地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合肥已经有5个了。
3: 不仅拥有我们的私家的空中花园，还有很多的这种共享的空间啊，例如我们的社区农场、交往空间，解决了我们当代都市生活当中啊，老人在家没处去，小孩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1: 眼下住房建设已经进入了安全、绿色、舒适、智慧的新阶段，好房子也不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衡量民生幸福的一把尺子。在合肥的新房市场，3米多的层高、3玻2枪的节能窗、2梯2户甚至1梯1户已经越来越常见。就拿眼前这扇窗户来说，看着普通，用的材料可不简单，64毫米的异形隔热条能有效阻断热量传导，隔音又保温。
4: 传统的铝合金门窗，它的保温隔热性能是特别差的。我们现在使用了节能门窗以后，可能室外是30度，我们室内恒温26度左右，给人一种很舒适的一种家居体验感。
1: 科技让居住更美好。在建设好房子的过程中，合肥狠抓质改数转，用上机器人、传感器等新技术，走出了一条靠好建造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5: 通过智能建造、产业聚集区初步显规模、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建筑产业互联网构建、部品部件生产等产业聚集优势逐步显现。
1: 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建造、好材料、好运维5位一体核心理念，合肥正把各种新技术融入住房的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过程，同时新建商品房、保障房、老房改造协同推进，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房子样板。以好房子带动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让大家住得更舒心、更安心，也更有幸福感。
6: 来说两条巢湖的消息。5月是大蒜管护的关键期，在巢湖市栏杆集镇，一场大蒜种植现场观摩交流会吸引了周边村干部和种植户踊跃参与，多方共同奏响增收的金算盘。
7: 在栏杆集镇红桥村大蒜种植基地，连片的蒜田绿意盎然，蒜苗挺拔健壮，长势喜人。基地技术负责人李林宝蹲在田头查看苗情，向前来取经的村干部和种植大户细致讲解当前管理要点。
8: 马上就把这个蒜苗喝掉，矿上的营养开始往蒜头顶回流了，在2天左右吧就要收获了。亩产这个蒜得带3000多斤吧，我只是鲜蒜，就是没晒干的，晒干的蒜2000多斤。
7: 去年8月，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与巢湖市中汉镇小连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约，联合种植紫皮大蒜，首批在中汉、栏杆等地推广约300亩，以此为切入点，借助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巢湖广电管理中心。

0: 和合肥广市数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幸福路爱心消费帮扶公共服务平台资源优势，逐步带动周边乡镇积极参与。
1: 幸好我们县这个大水利这个装饰各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我们慈善呢也有个200亩的一个港资，也这也是政策这个选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下来，增大这个城市的集资收入。
0: 近年来，超武市积极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通过打响金算盘，为乡村振兴打造特色产业新样板。
2: 可以说，随着气温、水温的回升，大家喜爱的小龙虾开始抢先上市了。而在巢湖市呢，养殖户们忙着捕捞、分拣、出售，处处可以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在巢湖市中汉镇三围村许西武家庭农场，虾农们身穿防水裤，熟练地收起一个个地龙。随着龙网慢慢提出水面，一只只色泽鲜亮、个头饱满的小龙虾挥舞着大钳子跃出水面。
3: 退休虾苗在三月中旬、中下旬退的苗，大概四月下旬上市，就一直大概能捕捞到六月中下旬。到虾能做母食，整体来讲，反正效益还是不错的。
0: 好水养好虾，科学养殖是关键。农场顺应水草生长规律，把水草管得精细，养得健壮，同时采用无人机投喂饲料，实现饲料的精准均匀播撒，避免人工投喂不均匀导致的浪费与污染，让小龙虾在适宜的环境中快速生长，实现规格与品质双提升。
4: 一个要水质清新，这个人养这个水里人养大才能养好虾。然后在接苗的方面，我们尽量要把好这个质量关。
0: 今年该基地养殖小龙虾200多亩，目前每天捕捞900斤左右。
4: 现在关键的是在捕大留小，今天早上吃了800斤，缺一点点。大量上市时候，我们这个200多亩，越少往上补的话，是一天3-5斤一下子，肯定是能捞上来的。
0: 目前巢湖市稻虾综合种养面积已超过17万亩，小龙虾产业正串起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
5: 高血压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呢大多没有什么明显症状，却会持续的损伤心、脑、肾，诱发中风、心梗等高危疾病。很多人一提到降压呢，就想到吃药。其实中医也有一套独特的降压十招，一起来学习。
6: 上午9点，在安徽省中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病房，62岁的王玉平正在接受穴位贴敷和耳朵放血治疗。
7: 我刚进医院的时候，血压是167，然后低压呢是110。现在经过3天治疗以后呢，降到了88，然后高压是138，就很正常。主要是耳朵放血，我觉得特别好。
8: 通过整体的调节，我们以调字入手来调节我们患者的阴阳气血以及脏腑的功能，从而恢复或者是改善我们的血压状态。
6: 中医认为，高血压多是先天体质不足，年纪大了，长期情绪不好，饮食不节制，作息不规律等原因，导致身体里肝肾的阴阳平衡失调引起的。所以防控高血压也得从多方面入手。
8: 两个患者都是一样的血压，但是他有的人是一个肝阳上亢的啊，比较性情急躁，面红目赤，口干口苦，我们就可能用一些平肝潜阳的方子来进行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人，他有头晕目眩啊，腰膝酸软，口干，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可能就是阴虚阳亢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去治疗的时候，就要用一些滋阴滋补肝肾的这个方子，比如像杞菊地黄丸之类的，辨证论治，同病异治的啊一个结果。
6: 除了喝汤药，安徽省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时光表示，中医外治法对控制血压也效果不错，而且操作方便，副作用小。
8: 穴位的一个按摩或者针灸，像常用的百会啊、风池，以及我们的像曲池或者是一些内关这些穴位。
6: 中医治疗高血压一定要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进行，别自己乱用药或乱操作。 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看东西

0: 头忽等高血压急症症状，要马上就医，千万别耽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 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 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 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 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3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 这才有了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行前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好，节目最后呢，咱们来说一条和铁路相关的新闻。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啊，铁路部门5月19号起，那么就是今天开始啊，在京张高铁的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所运行的计字头动车组列车是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六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啊，您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的包装，便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铁路部门对于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运行的计字头的动车组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也设置了专门的自行车的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的车站设置了专属的安检通道，开展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并 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车带，不另行收费。那完成了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之后，旅客凭借购票信息以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来进行安检验票，那检验核查无误之后就可以进站乘车了。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在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那列车的运行途中，铁路工作人员

0: 人员的动态进行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列车到站之后，旅客需要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给铁路工作人员。记者了解到呢，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定价呢是每辆88元，旅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的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1: 听起来还是非常好的，希望这个规定呢也能够全国的推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那么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可以继续下载合意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0: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起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

0: 通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

0: 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九点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7: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6: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7: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6: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

0: 稳存清气，摆脱了传统储清虚、高压、深冷等极端条件。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 较传统热储清提升1/3。该成果有望推动新型储清技术落地，氢能源汽车、储能电站、航空航天领域都能用得上。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几只可爱的小羊。哎，很多朋友爱喝羊奶，我们说羊奶呢确实好喝又有营养，而且呢还管饱，所以有一些说法说这个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但是呢，买过羊奶的朋友都知道哈，现在这个羊奶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反正比牛奶是高一点。产奶的奶山羊因为长期面临着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等等瓶颈，所以呢会导致这个价格上有一点偏高。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想到了，哎，克隆会不会是一个办法呢？最近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的奶山羊在陕西渭南顺利诞生了，来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可不是普通小羊，而是我国首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自带优良基因，妥妥的羊界优等生。
2: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
0: 传统奶山羊育种需要8年至10年，优质基因很难稳定传承。为解决这一难题，西北农林科解决了顶级种羊扩繁慢、优良性状易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解决了顶级种羊扩繁慢、优良性状易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高产优质奶山羊核心种群，有力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六只可爱的克隆奶山羊诞生了。多喝奶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咱们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接下来这条资讯呢，也和免疫力有关。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公众号的鸡汤推文，说好心情会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哎，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有一些心态差、长期压力大的人，身体啊肿瘤方面往往发展得更快呢？最近咱们中科大的一项研究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3: 近期中国科大团队的一项抗癌成果登上了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免疫学的封面。研究发现，人体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轴会分泌一种特殊激素，人一旦长期焦虑、抑郁、压力大，这种激素就会激活体内的 MC5R 受体，压制免疫系统，促进肿瘤生长。目前肿瘤免疫治疗仅约两成患者有效，治疗瓶颈一直难以突破。而这次研究摸清了神经、激素、肿瘤之间的关联通路， MC5R 受体将成为全新抗癌靶点，未来可针对性研发药物。俗话说，治病先治心，保持良好心态就是抗癌的隐形良药。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网的消息，全球首艘2.4万标准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日前驶往东海北部海域开展首次试航作业。“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全船动力系统实现甲醇燃料全覆盖，兼具超低排放与高效运营优势。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 FLL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暨全球总决赛在美国休斯顿落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的合肥巴中机器人团队，凭借卓越智慧与非凡创新，荣获本届世锦赛全球亚军。合肥学子站上了世界的巅峰舞台，为合肥这座科教名城赢得了新的国际荣誉。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最近呢，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举行。该项目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打造成为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目的地，预计10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的好消息。那这一次出彩的可不是大企业，而是高校。最近，中山大学资研的翼仙三号火箭在广东阳江完成低空垂直起降测试。那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厉害？
2: 悬停、机动调整、平稳降落，丝滑到离谱。这台 4.5 吨重的迷你火箭就是中山大学团队制造的翼仙三号。这枚火箭外形独特，呈面对称，相比传统的轴对称火箭更加稳定，尤其适合垂直起降回收。别看它个子矮，本事可不小。试验全程精准控姿，空中悬停，减速微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此次试验的成功，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提供了来自高校的创新实践样本。
3: 我们学校呢，主要是面向一些科研前沿，尤其是可回收火箭是极其罕见的。后续的话，我们就将进行更高度的一个飞行实验，最终呢是想实现这个大姿态的一个翻转着陆飞行实验。
0: 确实现在科技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很多的大神确实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尝试。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科普节目，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古书记载，有一种犀牛名通天犀，有白色像线一样贯通首尾，被看作是一种灵异之物，所以叫做灵犀。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那首著名的《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后来灵犀或者星

有灵犀一点通这句话，被大家比喻成两人在思想或者感情上心灵相通，或者非常默契的意思。出处就在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期9天的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近日在浙江温州举行。在最先进行的古典式摔跤比赛中，合肥选手范亮亮鏖战4轮，勇夺男子55公斤级冠军，捧回了梦寐覆盖，确保夏凉的品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不断健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推动各项制度举措落地见效。据刚果机媒体报道，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疑似死亡病例118例。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是埃博拉病毒中不常见的一种，容易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以及受污染的表面传播。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倾覆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
7: 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0: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平原上的摩西》，作者双雪涛。这本书是东北80后作家双雪涛写的中篇小说，书里包含同名作品在内的10个故事，都发生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平原上的摩西这一章故事非常精彩，它以东北平原为背景，通过出租车司机被杀案串联起1995年至2007年的陈年往事，揭示了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纠葛。刑警庄树因调查1995年出租车司机被杀案，逐渐发现案件与儿时邻居李斐父女密切相关，当时因国企改制后父辈下岗，家庭变故渐行渐远，李斐因母亲难产，父亲被警察追杀，最终受伤瘫痪。随着调查深入，庄树发现自己是案件的参与者，最终在2007年真相大白。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衰落，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原有的信念感崩塌。作者采用多视角拼贴式叙事，通过庄树和李斐的视角交织，展现了小人物的无奈和挣扎。作者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了变革和挣扎的时代。作者以悬疑刑侦作为故事的底色，所烘托出的是被时代所遗弃的失败者，抱团取暖却依然无法苟且偷生的小人物，这构建了他的东北文学宇宙。书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所展现出来的坚韧和勇气。作者的语气简洁精准有力，也不浪费笔墨在无关紧要的修辞渲染上，给人一种冷冽的感觉，让故事充满了寒冷气候下的东北的工业氛围。最感动的是东北人的嘴硬心软，嘴上说是别墨迹，转身却把热乎的酸菜饺子端上桌，明明怕得发抖，还是会把孩子护在身后。那些没说出口的愧疚、遗憾和牵挂，都埋在了-20度的寒风里，越冷越清晰。小说中的情感线描写得恰到好处，无论是亲情、友情和爱情。

在爱与恨的矛盾中反复挣扎。我的朋友安德烈是时代对一个有着个性的天才少年的围剿，智商超群，却因为老师和家庭的憎恨，最终在精神病院痛苦一生。就像《走出格勒》中所写，我和劳拉就像两滴被风吹过来的清水，无足轻重的清水。时代的洪流之下，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无论是下岗的工人、迷茫的少年，还是被生活重创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代人的缩影。这句话道尽了那个时代小人物的卑微和无依，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命运推着走，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活成了随风漂浮的浮萍，任人摆布，却又不甘沉沦。庄树曾是叛逆不羁的少年，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被时代的迷茫裹挟，像浮萍一样无依无靠，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被一个普通的警察感动后，从叛逆少年成长为一名警察，在追查真相、救赎他人的过程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不再被命运随意摆布。而李斐的人生更像是一场被命运反复碾压的磨难，童年的变故、意外的致残、背负的秘密，让他一生漂泊无定，像草芥一样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但他从来没有放弃活着的希望，哪怕身处黑暗，哪怕满身伤痕，依然记得小时候与庄树在平原上的约定，守住内心的善良和纯粹，努力好好生活。平原上的摩西里，每一个人都是时代里漂浮的浮萍，这些人物不完美，有过妥协和迷茫，但他们从未真正放弃。这份好好活着的坚持，不是懦弱，不是妥协，而是小人物最朴素的生存本能，也是对命运最无声的反抗。平原上的摩西本质上是每个人对救赎的渴望，不是等待别人拯救，而是通过好好活着完成自我救赎。我们不必等待摩西降临，不必等待别人为我们劈开前路的荆棘，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只要我们保持生命的韧性，认真生活，好好活着，就一定能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苦难中站稳脚跟。正如书中所写，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双雪涛出生于沈阳，在大东北的土地上长大，被称为赛博时代的文学侠客，工厂走出的小说骑士。他的作品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故事性和悬疑感并重，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都已经改编成影视作品，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和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均改编于这本书。双雪涛描写对话的方式很特别，极其简练、短小又干脆，对话间一般都是用几个字的短句呈现，除了逗号、句号，没有其他的标点符号，留白的空间比较多。2010年，双雪涛还是沈阳一家政策性银行的信贷员，需要早起上班，偶尔出差，但都在省内。平日里他喜欢阅读，但读得驳杂，也没有目的，只是想从阅读里获取一些现实世界所没有的经验。有一天，朋友转给他一则真文启示，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第一名有150,000左右的人民币，他想这钱挺多，挺诱人的。那个时候他正缺钱交房子首付，另一方面那几年小说和电影是他人生罕有快事，于是捧起水把手脸洗净，索性就参加了。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偷时间写，周末就写两个整天。那时候离截稿已经很近了，必须疯狂地写，几乎每天写2-3千字，基本没有停顿。写满20天，赶在截稿之前，双雪涛把小说寄出去。在此之前，他没有写过这么完整的作品，闲暇之余写写影评或是几百字小短文。小说《赤鬼》60,000字，写的是两个族类的故事，分别生活在井下和地面上，这篇小说的体量和完整度对他而言都是一个突破。征文比赛官网上每隔一段时间会公布多少人入围，从前40名到前10名都有双雪涛的名字。我记得我家旁边就是红旗广场，有个特别大的转盘，我和我妈还在那溜达，我和我妈说我进了前10名已经够本了。意料之外的是，双雪涛拿了第一名，瞬间是命运之神眷顾你，然后你的生活就此发生改变。得奖之后，他去领奖并出席小说的活动，这一趟仿佛从现实生活中撕开了一道缝隙，他扒开这道缝隙，发现了另一种生活，晚连吃3顿，带筋不带肉，带肉不带筋，牛肉品类轮换着吃。一天早上

他照常去牛肉面馆，忽然看到一个老爷子在报纸上看赤鬼连载。我当时都想跟他说那是我写的，但我肯定不能这么说，但那感觉特别好。他写了一个故事，看见有人在阅读他，或者小说进入别人的生活，让他感受到写小说来度过时间是很有意义的。回到东北沈阳以后，双雪涛继续着银行信贷员的工作，终日管理着几十亿的资产，和表格里一串串数字、一行行数据打交道。但坦白说，干得很痛苦，因为对数字本来就不敏感。另一个痛苦的来源是需要早起，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折磨。于是双雪涛开始过起一种平行生活，白天他是银行的信贷员，晚上他是小说家。那个时候他开始写第二本小说《聋哑时代》。在90年代末的东北小城，时代激变，夏日酷烈，七个伶俐少年成长的故事，有人激烈反抗，有人陨灭失去踪迹，更多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对双雪涛而言，这是一本自喻之书，是对80一代青春留下的存证，引起很多读者共鸣。双雪涛一面写小说，一面也琢磨着如何全职写作，他觉得是时候把生活变一下了。2012年的一天，双雪涛失眠了整宿，第二天借着失眠的兴奋感和糊涂劲儿，他向银行领导请辞。职业写作压力很大，需要自己安排时间，过程始终很艰辛。回忆起来，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主动选择的。我特别接受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所以只剩下这个选项了，我就到这儿来了。当然，也许这也是需要去承担的命运。成为小说家的双雪涛，这一命运关于天赋、勤奋，也关于幸运。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双雪涛所著的《平原上的摩西》。说起双雪涛，最被津津乐道的一本书就是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这本书被视为他最重要的小说集，首篇同名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也被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格非视为毫无疑问的杰作，一定会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在双雪涛的眼里，这本书也是他的幸运之书，随之而来的鼓励和赞誉让他体验到更多的自由感，给他带来继续工作下去的底气。这本小说集多采用少年视角，也是他偏爱的叙述视角，时代背景是90年代末的东北，时值下岗潮，双雪涛正好15、16岁的年纪。他在叙事上喜欢用第一人称我，其中很多故事都是对自己青春记忆的反思。开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一共30000来字，20天左右写完，但反反复复修改了10几稿，最终定稿仅仅花了1年时间。在写这篇小说之初，双雪涛只是想写一个跨度比较大，同时多角度叙述的作品，最终呈现在30000字的篇幅内，有7个角色，跨越2代人，他们的爱恨纠葛和跌宕命运彼此交织在一起，其中的犯罪主线取材自现实案件。90年代沈阳发生了几起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子，我用了这个案件的壳。在写小说时，双雪涛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了一辆在路上奔驰的红色出租车，不是鲜艳的红色，是那种灰蒙蒙的红色，然后他才开始构造后面一连串人物的故事。小说改编的电影中，一辆在道路上飞驰的出租车频繁出现，带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双雪涛第一眼看到时就觉得感觉挺对的。关于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双雪涛的态度很开放，他认为电影是全新的作品，有导演世界观的表达。同时他觉得这篇小说实际上很难改，感觉有很多扇门，你推进去好像都是金银财宝，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么多章节怎么弄怎么拍，我觉得必须得有勇气有胆识去改造它。筹拍跨越6年时间，他和导演张继、监制刁亦男、制片人顿河常常约出来喝酒聊关于小说的改编。电影不像小说是个团体工作，双雪涛觉得过程中有很多有益的部分，在感情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大家聚在一起做好一件事儿。拍摄中双雪涛去片场探班，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主演带给他的欣喜感。在片场有一场戏，我就坐在周冬雨侧后方，见他在酝酿情绪，感觉就像一个快起跑的运动员，你说开始他马上就投入表演里。电影最后40分钟，感觉他已经灵魂附体了，不疯魔不成活。刘昊然则像个观察者，具备超越其年龄的沉稳感。双雪涛觉得

给小说主角庄束提供了更多思想性的东西，使人物变得更为复杂和立体。前后两个时空，浩然的变化非常明显，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庄束。对演员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把角色演活，对于作家而言是把人写活，也是顶重要的事儿。双雪涛擅长写人，他笔下一个个普通的人的形象总是极为抓人，那些底层小人物、城市边缘人、俗世奇人，那些失意者、搏击者、特立独行者，在时代畸变下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同样拥有存在的尊严。虽然小说里时空设定多是90年代的东北小城，但他的小说超越了东北的地域性，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平原上的摩西的后记透露了双雪涛对写人的痴迷，当时期望可以承接史记的传统，勉励写人，老实的虚构，笨拙的献出真心。有人谬赞我是个作家，实在汗颜。在小说家双雪涛的眼里，作家就是时代中一个很普通的人，他记录着时代，用虚构抵达真实。与此同时，写作本身也是一件疗愈人心的事。2015年，双雪涛32岁，此时写作已经3年，状态有些疲惫，他感到自己需要再次把生活变一下。秋季入学季，他乘上从沈阳飞往北京的航班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到，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俗称作家班。作家班里7位同学各有来头，有人已经获过鲁迅文学奖，授课老师有阎连科、刘震云和梁鸿。学院深造的3年提供的是一种写作的氛围，大家聚在一起，每天都在讨论有什么有意义的事值得写，慢慢的有些东西生长起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双雪涛写下《飞行家》里的大部分作品，现实中的北京成为他小说叙事中的新的地名。2018年，双雪涛从作家班毕业，基本上定居在北京。对小说家来说，空间的转移只是写作场景的转换，始终未改的是持续不断的文字耕耘。他喜欢在白天写作，因为写作的兴奋感会影响睡眠，通常写一会儿便起身溜达溜达，再继续回到工作状态。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是当故事的王国被建构起来，笔下人物开始自己道说。写了很久之后，人物的声音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再去修改，你觉得自己很卑微，只能努力地去听他的声音。对双雪涛而言，写作本身就是在谋求这样超越自己的时刻。平日里他的爱好很简单，踢球、喝酒、看电影。原先他写作时必须抽烟，后来彻底戒掉了。秋天的时候，双雪涛学会了游泳。他鼓励热爱写作的每一个人在业余时间保持写作的习惯。他还记得当初在看海明威、余华的小说时，每个人都可以写。在双雪涛看来，写作本身具有疗愈作用，它让一切混乱变得清晰，让一个人都可以写。在双雪涛看来，写作本身具有疗愈作用，它让一切混乱变得清晰，让遗忘变成记忆，也让曾经作为银行信贷员的他挣脱一眼可以望到头的生活，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近些年，东北文艺复兴的讲法悄然流行。在文学上，东北文艺复兴三杰指的是双雪涛、郑执、班宇三个人，他们都出生在辽宁沈阳，都是80后，都以东北大地为题材。在双雪涛看来，东北是个无法耗尽的资源，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他记忆中小时候见到过很多善讲故事的东北人，故事一箩筐，只是无缘走上写作之路。而他更像是一个幸运者。回顾这10多年，双雪涛依旧非常热爱文学这个行当，如果没有文学，他不敢想象自己的生活如今会怎样。在未来的工作里，他只希望继续写作，在有限的时代里，用文字做一个追求真实的人。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西晋时期，清谈家王衍经常约人在一起没完没了的闲聊，他最喜欢老子和庄子的玄理，清谈时手里拿着鹿尾浮尘，侃侃而谈，但总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有人质疑时他便随口更改，随心所欲，于是人们都说他是口中雌黄。因为古人在写字出错后通常用雌黄来涂抹改写，而我们今天比喻人说话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也就是由清谈家王衍的口中雌黄演变而来，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苟日新，日日新，又。

物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1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

0: 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 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城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

0: 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一万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

0: 执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散起，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产业链协同，开启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一起和工业大脑上线，供需精准迈入智能化；
3: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两大关键工程通过验收；
2: 弘扬新时代婚俗新风，持续为爱减负；
3: 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志正式发布；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花兴一叶，解锁乡村富民产业新密码。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楚刚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智生。

0: 作为国内较早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城市，合肥正以全产业链思维重塑新能源产业格局。在固态电池这一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核心技术制高点的产业竞争中，合肥企业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这个五月，随着国轩高科全固态电池进入量产倒计时，未来旗下乐道 L80 的上市，以及多个百亿级光储基地的动工，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在终端市场持续领跑，更在底层核心材料与制造工艺上实现了突破性变革，推动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动力电池领域，全固态电池由于采用固态电解质，具有不可比拟的安全性，能做到更高的能量密度。但当前制约全固态电池进入商用的一个瓶颈，就是制造成本高昂，难以装车落地。在国轩高科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国轩高科发布了由他们自主研发的金石全固态电池，有效实现了成本可控。据介绍，控本的关键在于上游核心材料的突围。历经多年研发，他们首创气液固三相反应法，制备硫化锂不仅将反应效率提升3倍，能耗降低40%，中式原料纯度更是高达99.99%。以此为基础，公司正加速冲刺每瓦时1元的成本目标。眼下，国轩高科已完成金石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量产布局，与国轩高科在动力电池赛道的突破相呼应。下游整车端的创新同样在五月掀起高潮。近日，蔚来旗下品牌乐道汽车全新大5座 SUV 乐道 L80 在合肥发布上市，并开启全国交付。该车搭载国内首家实现规模化商用的自主研发车规芯片，在智能化和用户体验层面实现了新提升。乐道 L80 的发布是蔚来以合肥为中心布局产业链的又一里程碑。目前，蔚来在安徽的合作伙伴已从3年前的约60家激增到目前近150家。从神机芯片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并获得合肥国资超22亿元融资，到整车先进制造，合肥已经成为蔚来技术下沉和成本控制的最强后盾。从国轩高科的一项项材料制备突破，到蔚来的一台台整车下线，再到近期超100亿元的先进光储产业基地动工，合肥正以全链条思路在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赛道上疾驰，向国际一流新能源汽车之都加速迈进。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合肥工业大脑企业供需对接系统“一起合”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暨宣传推介会举行，这标志着该平台正式迈入应用推广阶段。市县工信部门相关负责人、京东工业、工联院安徽分院、安徽人工智能公司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市近200户制造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作为公益性平台，一起合依托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是一座集供应能力发布、产品需求对接、三手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旨在打破企业间信息壁垒、供需不畅等瓶颈，助力企业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匹配与精准对接，让供需匹配从人工筛选迈向信息活起来、匹配智能化。现场技术人员对平台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展示了系统在企业供应链协同、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的应用场景。签约环节，10家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代表与平台方签署合作协议，同时安徽人工智能公司与工联院安徽分院、京东工业与工联院安徽分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助力合肥企业拓展市场。在供需推介环节，盛达电子、江淮汽车、静旅环境等企业代表先后发布自身供应能力与供应链产品需求，涵盖智能制造、关键零部件、工业设备、信息软件等多个领域，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5月18号，记者从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合肥新教机场 S1 线两大关键工程通过验收，意味着离建成投运更进一步了。本轮验收覆盖范围广，专业系统多，技术标准高，从验收程序、资料审查到现场实测实量，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监督。近期在建设部门的统筹部署下，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靠前监督，严把验收关口。S1 线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子单位工程与风水电安装及装修总承包一标二标共6个站点子单位预验收相继顺利通过。在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验收中，监督人员重点围绕外线供井、铁塔基础混凝土强度、防雷接地电阻、火灾报警系统、视频监控、智能运维

0: 系统及各类机电设备使用功能进行现场抽验，所有检测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针对验收中发现的细节问题，市治安站现场督促各参建单位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全面梳理排查，明确整改实现，细化整改措施，实行问题闭环管理，压紧压实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质量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工程质量隐患，真正做到验收一次提升一批，规范一类，为 S1 线建成投入运营做好保障。
1: 日前，满载外贸集装箱货物的新宇9999轮驶离合肥港南肥河港码头，标志着合肥港首票出口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成功落地，货物将直达上海，接驳远洋船舶出海，无需口岸二次转关申报，实现内河外贸货物通江达海，直通全球，显著提升合肥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泸州海关指导下，港口联合货代、报关、船企等单位高效协同，完成数据传输、现场作业、离港报备等全流程工作，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的智慧通关。此次首票业务落地，是合肥港创新跨境物流模式的重要突破。作为江淮联运中心，合肥港将持续发挥内河水运优势，畅通晚货出海通道，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港航保障。下一步，合肥港将深化多方联动，推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运营，持续优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不断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级，助力安徽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0: 如何打通市民出行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合肥市高位推动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加快推进设施线网服务融合举措落地，打造高效衔接、快捷舒适的出行服务体系。今年合肥第一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日前公布并正式实施，围绕轨道交通六号线沿线，首批开通十条地铁接驳线路。细看这十条接驳线路，短频快是其特色，实现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高效换乘。不仅如此，在换乘需求较大的车站，合肥轨道联合公交集团打造了十处地铁公交联乘候车区，覆盖四泉桥、红岗、市政务中心、稻香楼等站点。针对不同群体的出行痛点，合肥开行了多条接驳线路。在肥东区域，上真中学、肥东一中、合肥理工学校与地铁站之间开通定制公交，根据放学时间动态调度，实现出校即乘、到站即达。以五号线稻香楼站为起点，串联公交与安医大一附院，通过精准接驳加暖心服务解决换乘难题，让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就医成为现实。二号线振兴路站开通533路区间快线，无缝衔接蜀山产业园，通勤效率大幅提升。在二号线南港站、六号线量子科学中心站，乘客凭当日乘机凭证即可免费乘坐接驳巴士，一站到达新桥国际机场。更贴心的是，合肥轨道九连围站开通三河古镇旅游专线，乘客不出站即可换乘公交直达景区，实现轨道加公交加文旅一站式畅游。走进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气筒、补胎工具、扳手等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这两处试点打造的骑行微驿站均为骑行者免费提供这些工具，市民通过手机 APP 即可规划公交加轨道加步行最优路线。合肥公交和合肥轨道已经向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全面开放实时运营数据，实时显示公交地铁还需要等多久。此外，合肥轨道已实现对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合肥西站三大铁路枢纽的直达，并辐射肥东站、北城站等县域站点。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率先推行国铁到达旅客安检互信，旅客下车后可以直接进入地铁站，不需要重复安检。各大枢纽站还配备了便民行李手推车、爱心帮扶通道，高峰时段加开热备列车，让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更为便捷。
1: 记者董云浩报道。为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市民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需求，今年四月起，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五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在合肥地铁五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介绍， 目前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两轮自行车，不支持电动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轮径不超过28英寸，整车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车辆需保持干净无油污，套防护带，靠车厢角落放置，不占用通道，不影响乘客上下车。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5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
0: 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市暨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今天在合肥举行。260对新人将身着中式礼服，在婚礼现场许下爱的誓言。这是合肥市弘扬新时代婚俗新风，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高额彩礼曾是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合肥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运用建章立制、宣传引导、创新服务等多种举措，全力破解高额彩礼治理的难题。治理过程中，合肥各地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做法。庐阳区在全省率先开设新婚课堂，已为2730位新人提供免费辅导。课程中专门设置彩礼的法律性质与家庭财务规划内容，帮助新人及其家庭理性看待彩礼，从源头上引导新人树立正确婚姻观，让婚姻始于爱，合于理，归于实。包河区则创新推出4+2+1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模式，打造婚俗文化墙、香风婚俗馆等实体阵地，引入社工加法律加心理多元服务。目前已有200多对新人践行零彩礼。去年合肥洛岗公园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办理量已居全省首位。此外，肥东县开展相关主题宣讲300多场，巢湖市创作文艺作品并开展文艺演出，吸引2万多人次观看。长峰县左淀镇2024到2025年已有41对新人响应倡议举办集体婚礼。肥西县共有25个村社区通过移风易俗综合评估验收，涉彩礼纠纷基本实现一站式调解。彩礼降下来，幸福升上去。合肥各地正以实际行动书写婚俗改革的答卷，让爱情回归本真。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韦超、董云浩报道。5月18号，合肥文旅集团中国旅游日主题发布暨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合肥市梅山饭店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发布、成果回顾、权益颁发、消费季启动等环节，全方位展现合肥文旅发展新成果、新场景、新服务。启动仪式上，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智正式发布。该智能体24小时在线，可一键生成定制路线，覆盖门票预订、文创好物等文旅全业态，实现游前智能规划、游中 AI 伴游。市民游客上支付宝搜何小智，即可开启便捷高效的文旅旅程。与此同时，何月宿小程序同步登场。何月宿集客房预订、好物选购、特色服务于一体，会员可享房费折扣、积分兑换、专属优惠券及会员日福利等多重权益。在创新场景打造上，合肥文旅将持续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合肥野生动物园全新场馆正式发布，白狮、红翅环企鹅、南美红环等新动物顺利安家。企鹅号探测船、非洲獴营地、鹿鸣谷等新场馆打造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繁花园景区即将惊艳亮相，进一步丰富合肥文旅场景矩阵，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休闲游玩选择。同步启动的百日消费季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酒店住宿、餐饮美食、景区游玩、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0: 近日，小仓房净水厂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加氯接触池9号变电所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全厂构筑物主体结构全部完工，项目建设由此从立骨架转向强筋骨，正式迈入装饰、装修、设备安装及厂区配套工程施工的新阶段。小仓房净水厂4期工程位于繁华大道与巢湖南路交口西北角，总占地面积168亩，总投资约7.96亿元，设计污水处理规模每天20万立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预处理区、生物反应池、二沉池、 反消化、深床滤池等一系列核心净水设施，并对一二三期部分建筑物进行改造升级，全方位提升厂区的净水。

0: 水处理能力。在水质处理标准上，项目秉持高标准生态要求，出水水质严格执行巢湖流域地方标准与城镇污水处理一级 A 标准。项目投运后将发挥重要的减污治污作用，预计每年可实现化学蓄氧量减排约22630吨，总磷减排约525.6吨，持续守护巢湖碧水清波，助力合肥打造生态宜居城市。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富民为本。针对江淮分水岭传统农作物种植效益偏低的现状，肥西县关亭镇精准培育金银花特色产业，走出一条贴合乡村发展实际的特色富民之路。这几天，关亭镇金影社区的一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含苞待放，村民们穿梭在花丛中，一会儿功夫，一个个空桶就堆满了金银花。金银花又名忍冬，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因为适应性很强，耐干旱和水湿，对土壤要求不严，非常适宜在江淮分水岭地区种植。关亭镇是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从2023年开始，当地尝试金银花种植，去年第一次采收，今年进入丰产期。截至目前，关亭镇已经有11个村开始发展金银花种植产业，面积已达到近1000亩，带动农民就业5000人次，产品也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5月16号到17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安徽合肥大区赛在安徽省体育馆举行，近900名羽球健儿齐聚合肥，挥拍竞技以球会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展现羽球运动独特魅力。比赛现场，高远球、劈吊、往前截杀、大力扣杀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不同年龄组的选手同场竞技，青年选手活力四射，攻势凌厉，中老年选手沉稳老练，技术精湛，充分展现出羽毛球运动的全民活力与体育风采。本次比赛设男女单打、双打、混双5个项目，分7个年龄组别，覆盖16岁到64岁选手。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是全国顶级全民健身羽毛球赛事，从199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并且随着羽毛球项目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条线成绩的提高，赛事的影响力和规模逐年扩大。
2: 记者杨志明报道。日前，在新站工人文化宫广场，一对对身着绣和服的新人执手缓行，红绸轻扬，礼乐升起，跨马鞍，迈火盆，行三拜礼，签婚书。这30对来自金河集成、京东方、维信诺、中铁24局等辖区重点企业的青年职工，在亲友、同事与观礼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携手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新人司胜旺表示，这样的婚礼更有纪念意义。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在婚礼的习俗上把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扬下去。这是新站高新区举办的首场职工集体婚礼，与传统婚礼不同，没有大操大办，没有繁复铺张，这场婚礼更像是一场属于青年产业工人的集体见证仪式。而比婚礼现场更动人的是这群青年职工背后的故事，他们之中有人从外地来到合肥求学就业，有人在产业园区并肩奋斗后相识相恋，也有人把青春留在车间、产线和实验室里。这场婚礼背后是新站高新区持续推进青年职工服务的一个缩影。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5月17号，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锦营开放日活动在新粮仓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法律咨询区、互动体验区、特种设备展示区，通过警犬展演、现场咨询、有奖竞答、趣味互动等形式，搭建警民零距离交流平台。本次锦营开放日活动全方位展示了蜀山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常态化普及安全法治知识，拉近警民距离，凝聚警民共识，充分彰显蜀山公安护航辖区稳定、守护群众平安的责任担当。
2: 5月，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聚焦老年群体，组织全市消防志愿者集中开展志愿护安行、平安暖夕阳主题消防志愿服务活动。19号上午，包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高铁花园小区开展消防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对志愿者与物业人员进行消防培训，现场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以及走访入户对独居老人进行宣传和排查消防隐患，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 2026年长丰县519中国旅游日主题系列活动在义井镇举行。活动中，比亚迪研学产品亮相乡村舞台，展现出科技加教育的新探索。传统八段锦与古韵诗朗诵，则让健康养生与书香文化同频共振。此外，吴山铁字、长丰剪纸、糖画等非遗项目，也让旅客们体验看得见、带得走、尝得到。
2: 为期9天的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近日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在最先进行的古典式摔跤比赛中，合肥选手范亮亮鏖战4轮，勇夺男子55公斤级冠军，捧回了梦寐以求的金腰带。这也是时隔21年，合肥选手再度在全国摔跤比赛中登上最高领奖台。
0: 近日，2026合肥舞蹈文化艺术活动在安徽省杂技团梦幻剧场启幕，全国优秀舞者同台相聚，多舞种联动竞技，为合肥市民带来一场高水准高质感的专业舞蹈艺术盛会。本次赛事内容丰富，组别设置多元，涵盖钢管舞、空中舞蹈、爵士舞、中国舞四大主流舞种。其中空中舞蹈包含吊环、吊床、绸吊等特色表演形式，同时设置少儿、青年、成年、专业、业余、双人、团体等参赛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水平的舞蹈爱好者。
2: 5月17号，由共青团合肥市委员会、少先队合肥市工作委员会、合肥市学生联合会主办，合肥市少年宫承办的“童心筑梦，花开有声”6.1儿童节文艺展演圆满收官。本次展演以美育润心、以德育铸魂，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底蕴与童真童趣的视听盛宴。整场展演精心编排为“萌芽向暖”“拔节向阳”“花开向远”三大篇章，将红色基因、传统文化与少年正能量深度融合。
0: 我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
2: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2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
0: 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去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举行，众多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品中国诗词之美。
0: 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没有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1: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5月15日至17日，2026第25届合肥龙虾节在洛港公园航南广场举办，为期3天，以美食为核心，融合文旅、科创、亲子等多元元素，打造全民参与的夏日狂欢盛宴。本届龙虾节汇聚30多家知名虾店和100余家美食商户，全口味龙虾集中亮相，升级万人龙虾宴活动，配套全天候音乐秀、亲子生态乐园、科创互动区及风尚市集， 兼具趣味性与体验感。25周年之际，活动重磅升级，推出6大亮点文旅联动计划、春晚同款

0: 风味组合、完美农品市场以及新能源汽车灯光秀、全程网红打卡体系和融媒体全景直播，持续擦亮合肥龙虾节城市名片，助力文旅商融合发展。
1: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2: 十五里河入选省级幸福河湖。近日，合肥十五里河成功入选省级幸福河湖名单。2025年申请的美丽河湖创建任务基本达标，这标志着合肥市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内河治理新模式上，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据悉，十五里河曾因源短流急、城市面源污染陷入生态危机，近年来在市生态环境局的统一部署和科学规划下，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积极落实流域治理示范项目，累计推动投入超22亿元，通过摒弃传统硬化治理模式，精准整改16个排污口，深入实施底泥原位修复、入潮口湿地净化等核心工程，推动入潮湖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水体透明度常年保持1.2米左右。在生态修复过程中，还打造了约200亩水下森林，恢复54亩停水植物，推动鱼类种群多样性提升40%，营建10.7亩鸟类栖息地，吸引黑翅长脚鹬等敏感鸟类栖息，完善流域生态链。如今，十五里河沿岸已形成优美的清水景观廊道，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这一成效充分展现了我市上下联动、系统治水的生动实践，绘就出绿水环绕、民生幸福的生态新画卷。
3: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